今天呢，咱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杨宝森先生1929年录制的《七星灯》当中的一段唱。这段唱呢，是当年在贝泰公司灌制的唱片。其实啊，您听一听，这段唱词里也嵌入了很多数字，不知道您听得出来吗？

当主分他往那之中的人地问他洛阳城就不愿意中华日本在

老弟子闯堂为万民。

0: 气大的儿子，火气大的儿子。
1: 我喜从何来也？
0: 头戴冲天冠，身穿这黄袍，做了皇帝了，岂不是一喜呀？
1: 这冲天冠，这黄袍是哪里来的？
0: 这个
1: 上苍所赐。
0: 上苍所赐。
1: 这有其

0: 江山也在你，不做江山也在你，为何选此断剑呢？
1: 何必如此？岂知天地残，直到上苍，天赐哪家国号，哪家居长甚？

0: 千岁请过来。
1: 先生所啥？
0: 请天上一笔。
1: 又来取消啊？
0: 怎见得？
1: 明知咱老生不识字，岂不是取消吗？
0: 今日原要个不识字的。
1: 怎么原要个不识字的？
0: 真是。
1: 好好好，北来北来北来。
0: 三千岁，你这是怎样的拿法呢？
1: 这还要个名堂。
0: 什么名堂？
1: 神仙一把抓。
0: 好个神仙一把抓。
1: 当年大国登基之时，也是咱老臣这一辈，如今二国登基，又是咱老臣这一辈。有道是万里江山一点美。

0: 亲，
1: 不敢万岁亲，
0: 御亲亲，
2: 不敢万岁亲，
0: 但礼亲。

0: 前听风号，我是真的大哥到马蹄关门龙带旁，
1: 老王疯过了，
0: 虽然是老王也疯过了，家庭大

去敬家，王王。

小黄牛，你只要大。

0: 我们一起来听一张唱片吧。啊，这张唱片是1934年梅兰芳大师在胜利唱片公司灌制的《沈头刺汤》当中的唱段，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哈哈哈哈哈！啊，这两只龙大人从此天战人头去了，令我倍胜于你。我看你是个聪明伶俐的妇人，你要猜测出我的心思。我说这个人头是真，他就是真的了。你若猜不出我的心思，我说这人头是假，他一辈子也不能落案。你那心中人，要放明白心才好。
2: 啊，汤老爷，请退后一步。
1: 是是是，你要猜是真的。

师母，在天堂将上传的师弟，我用手撑了你一把，你那心中就有了梦想。日子是来我哪天、不要乱七八糟的。

好人，官宦好贤达人。

六月雪得要提一提，这出戏呢也叫窦娥冤，也叫金锁记。之前的这出戏只演折子，后来程砚秋先生编演全剧，所以说这个六月雪也是程派代表作之一。那么为什么叫六月雪呢？说的是窦娥被斩啊，天地含冤，本来是很热的六月下起了飞雪，所以叫六月雪。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程砚秋先生演唱其中的一段慢板。这段唱呢是窦娥关在牢里和看守门禁的大娘诉说冤情的一段唱，咱们一起来欣赏。

0: 三分，留得言官，留得言官，唐人不算唐人，唐人是衙门高不信，打上天子无朝对，弟兄儿子皇帝的门中的叛臣。
1: 好，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裘云演唱的《锁舞龙》中的唱段。

道。那么这一段唱跟上一段相比，曹操的心情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好，咱们再来听袁世凯演唱的《华容道》当中的唱段。

真是那银那只马，喜笑我还那天

烟味边有人满。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名字里头有黄字的戏。这出呢是黄鹤楼，也叫刘备过江，和单刀会有点类似，都是讲的东吴为了讨回荆州，设下宴席请蜀国的人来赴宴。只不过单刀会是鲁肃请关羽，关羽带着周仓，这里呢黄鹤楼是周瑜请刘备，保镖呢换成了赵云，最后啊都是蜀国的人全身而退，东吴计谋没能得逞。这次因为设宴的地点在黄鹤楼，所以就成了这出戏的名字。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姜妙香演唱的其中周瑜的唱段，这是周瑜在宴席上和刘备和赵云对话的情景。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听的是姜妙香演唱的《黄鹤楼》选段。这出戏呢，现在看到的机会不多了，但是呢，很多人听相声啊，经常能听到相声里头有一段腿子活，也叫《黄鹤楼》。两个人歪唱这出戏，一位呢冒充是资深票友学唱诸葛亮，唱着唱着呀，这个调也找不着了。这段相声呢，很多相声名家都非常的擅长。很多人呢听相声喜欢上了京戏，入门就是这段《黄鹤楼》。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大家耳熟能详的卞主东带过了黄骠马。

0: 今天为您播放的是介绍程砚秋先生的部分。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锁麟囊·春秋亭一场》的录音。这是1954年的实况，由程砚秋扮演薛湘灵，于世文扮演薛良，王元之扮演梅香，李丹林扮演赵守贞，苏胜贵扮演赵鹿晗。
1: 相国赵鹿晗，万事亲亲，你乃是我女儿金婚之妻，我家送来聘礼甚是丰富，只是我家如此的贫寒，我只得与他买了一件红衣，一座庄奁，我不免急速回家看看我那女儿汴梁。到了自家门首，

0: 啊，你弟就是我儿心痛之妻，看你婆家送来的聘礼甚是丰富，只是我家日子的贫寒，只恐相配不上吧。
1: 爹爹是哪里话来，娘儿就跟随爹爹走这贫贫困苦之地，今天就是你们失家之妻，留下爹爹孤苦伶仃，不认道不忘，娘儿何方进得家？
0: 我儿不必如此，你进交了婆家，也了却为父一桩心事，为父与你买了一件红衣。

0: 快到
1: 老大鱼，
2: 有老了就老了。
1: 我们弟弟在手，弟弟在手。
0: 哎呀，好大鱼！
3: 哎呀，怎么这么巧啊？我们贵州地鱼又来了一顶轿子。哎，我说老大爷，你瞧他们这顶轿子，红不红，黄不黄，这是什么颜色啊？
0: 少讲话呀！啊，真正的晦气呀，晦气！今日乃是我女儿新婚之期，偏偏老天下这样的大雨，将我一副落地这样狼狈，稍是到了亲家，岂不被人耻笑啊？啊，晦气！哎呀，晦气呀！
3: 哎，我说老大爷。可不是我多嘴，您都忘了古人了。常言说得好，肉要呼吸好，还得用水浇呢。老大爷这才急着呢。
0: 哼，晦气，晦气得很呐、啊。

0: 老和尚。
1: 我们小兵听见的你他哭得可怜，就是你他是你的什么人，他为什么哭你说出来我们听听啊。
0: 好了好了，你们的你们的我们的我们的人到与我之间的各自走去。好好好，多谢了多谢了，你呀、啊、不用问了不用问了。
1: 华兵

高君子在你还了何时啊，几个老天神上犯下病倒，这蛟龙是什么人，乃是我的女儿，他为何这样的痛苦，我不愿去逼我，师父嘛，老夫不是是我家业贫寒，就是我无女儿人，他心里是凭什么孤身一人，他爹爹与我不儿女，哦，原来如此。两天他家今早小龙乃是他女儿，我女儿人家也贫寒，真是国之风人他无人，放心不下不去。

0: 来吧来，
1: 我与你们不不相识，焉能受此厚礼？
0: 使不得，使不得。
2: 哎，我们兄弟乃是一番的诚意，您就把它收下吧。
0: 使不得，
2: 收下吧，收下吧，
0: 使不得。
2: 小妹，给他钱他都不要啊！我说小姐，你先把它收下去吧，我们不要。怎差师母尽会不应啊，他说还想到兴奋兴奋素不相识，他不要奇怪了，我瞧这个老头啊，他真有点倔脾气。
1: 收下了吧，
0: 使不得，使不得，
1: 使不得，
2: 师傅。

0: 的姑娘是在山里吹出，只是他们之意的饶阵呐。
1: 爹爹，对他们去见，将囊内之物取之，留下裤囊一位，身轻有益，容过继。
0: 好，咱就见他们去呀。好好好，我因为人道与你们父母相识，不敢受此厚礼，将之宝退还你家表弟，他将空囊留下，以为身体表意，永不记得。待我禀禀我家表弟。好好好，有劳了，有劳。老天神言道，与我们不相识，无人受此厚赠。老母得道，了解之诚意要深，他们听了解，将宝收回，再将空囊留下，以为生平有你，永做你儿女。
1: 好好好，就依他们。待我将至宝取去就是。爹爹，你将这空囊一副念吧。
0: 老先生，老伯伯，我家表姐一将宝收回，请你们将此囊留下，以为纪念吧。好，多谢了，多谢了。啊，儿啊，我的囊在此，我儿好好收。
1: 是了，
0: 爹
1: 爹，我要
2: 小家
1: 与来表弟一见吧。
0: 慢来慢来，一成百态，他无人话一人家。
1: 我不过你娘，没被他的笑话。
0: 来我问来，来我问你，不要介绍。老哥哥，你们贵姓啊？
1: 我们姓氏。
0: 雨过天晴，我们要散路了，伙计们。
3: 归南山。

哎呀，这天也晴了啊！哎哎哎，我们也该吹吹打打起来，快快的三路啊，吹打起来！

接下来呢，这个四分半左右的唱段，咱们就先来一听为快。

到灯塔那

0: 堂主去世，贫寒一不量身，家银不要，再赠他一不量银子，成全他父亲的亲子。
1: 遵命，
0: 我收拾你。啊，大家是快快回去安慰你丈夫，叫他好好加强精神，回去吧。
2: 啊，大老爷，会有那婚事呢？
0: 哎，我既然放你回去，还要是婚事做证呢？来来来，就在这门上传呀吧。

哪里知道方才我之命一代旦夕，如今有了这一字，吃了一身的痛恨，我这病呢就好了。我期待你

0: 韩明又不做嘴，很是一种
1: 结果。
0: 这两个是因果。
2: 结果。
3: Thank you.

0: 好了哦。哦，怎么你这边捡到银子，吃了一身的空汗就好了哦，就好了哦。哎呀呀，无相公啊，无相公，看讲起来，这谁家一般这银子嘛，倒算的是好宝贝。这银子本来是好宝贝呀，
1: 那好，我天！

0: 还再去嘛，也是无意思啊。
1: 既不愿我不买上一个两党的孩童，教养成人，将来也好传宗接代呀。
0: 好倒是好，本来本是的孩童不由不念呐。
1: 只好孝着孙，两父子尽心全力，希望四川退朝堂。若有相当的孩童与大老爷买上一个地毯，
0: 好好好，以后再看机会吧。
1: 坚持不到，我们回去吧。老子啊，
0: 不远。

0: 来的呀？
1: 我是刚刚回来的呀。
0: 但不知你的丈夫可曾逃去？
1: 托大老爷的吩咐，这丈夫居已逃去了。
0: 逃去了，
1: 哎呀，
0: 恭喜贺喜！
1: 时间时间，告别去。推我进来，我大老爷。
2: 看见大老爷。
0: 大爷啊，你看不见啊。
2: 大老爷来风，晚上不敢坐。
0: 你就坐坐吧啊。
1: 是啊，大老爷叫你坐下，你就只管你坐下。
0: 别坐！啊，吴相公，大老爷，你看这小孩子，虽然年幼，不知礼节，
1: 这是他父母家教有方啊。
0: 是啊，小孩子们。原要他爹娘教训的他是的。相公，大老爷，这孩子是哪里来的呀？
1: 乃是小伙在四川买了来的呀。
0: 哦，你买的
1: 真是，
0: 但不知你买他是为子啊，还是为父呢？
1: 一不为子，二不为父，乃是。送
0: 与
1: 大老爷的
0: 呀。哦，师父，你送与我的，真是。哎呀呀，吴相公啊，吴官人，你真乃是新官人也。吴官。

0: 就是你的爹爹，你要大礼参吧。
1: 爹爹在上，手怀儿一脉。
2: 哎呀，
0: 来，见过你吴大爷。
1: 参见吴大爷。
0: 罢了罢了，啊，大老爷，为人离家日久，我要回去了。
3: 呀，相公离家日久，快快的回去，恐怕你家大娘子在家盼望你。
0: 吴
3: 大爷。
0: 在你爹爹身旁多尽些孝道的差事，我要去了啊。大老爷何事？
4: 明日我父子要登门叩谢。
0: 哎呀，这就不敢了、不敢不敢。大老爷请转，
4: 不见我何事？
0: 明日我夫妻还要登门叩
4: 谢。哎呀，不敢不敢不敢，
0: 还要去大老爷一杯喜酒呢。
4: 当得的，奉命，尽
0: 量
4: 尽量尽量。
0: 啊！
4: 尽量。好。难得呀，难得，难得的。
0: 哎呀，
4: 坐下坐下。

0: 心心有余，
1: 压一压力金子将满了我
2: 三
0: 十。好，姑娘，姑娘，姑娘，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2: 23岁。

官和体面，事业不满意，人心不乱，在前途上天亮难言。

命

0: 一桩心事来了。
1: 什么心事？
0: 我那亲生侄子落生之时，左顾心上，右指上红痣一颗，你可有吗？
1: 孩儿，你有？
0: 我不信呐。
1: 爹爹，你听他。
0: 难死的难。

0: 像绒花女孩子服。
1: 多谢你。
0: 不用谢了啊。男士，你归来的府中，今朝葫芦有两颗。胡子再把林花上。相逢在梦中。
1: 啊，姐姐，听见昨日父子相逢，不是做梦。
0: 哦，什么？不是做梦？
1: 不是做梦。
0: 玉英。
1: 姐姐。
0: 母儿。
1: 我父。
0: 随为父的来呀！
1: 哎呀！
2: 朋友们，刚才这是白门楼一场当中的选段。

是雷英的演唱。雷英是张派传人，之前呢我们也听过他演唱的很多张派唱段。其实呢，雷英在学张派之前还学过一段时间的梅派。今天我们就先来听他演唱的《凤还巢》中的一段南梆子。

父亲做什么呢？做鞋楦子为生啊，就是楦鞋，在鞋里头撑着的这个鞋楦子，做好了之后呢，用一个担子挑上街去卖。这点鞋楦子也卖不了多少钱，是仅够糊口啊。李慧芳他们家住的这个地方啊，对于他的影响是太大了。他住在一个梨园行群居的一个大杂院里头，李慧芳跟着邻居学了几个老生的唱段，竟然能够卖唱挣点钱。后来傅连城科班的王连平先生发现了这个人才，让他拜师学艺，跟着李玉龙先生学老生。说到这儿，咱们先休息一下，听李慧芳演唱的《辕门斩子》选段。

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朱强的演唱。朱强是张学金先生的德艺高足，也是现在马派艺术的佼佼者。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也是大家最熟悉的马派名段之一《借东风》当中的唱段《西天书·学兵法》，犹如反掌。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心儿。

这叫咱们

将他相如相儿，有什么真实的本领，尽拜手下。身披袍服在疆场之功，如今他官高爵显，被压老夫。此事

0: 接下来咱们就来听这出《太君辞朝》中的唱段，李多奎扮演佘太君，高保贤扮演宋仁宗。
1: 啊，万岁！

唱歌。

藏了命，不藏我把我

雅乐名家名段专辑。今天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上海京剧院的老生名家徐建中的演唱。徐建中1979年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师从迟世功、张绍楼、沈金波等名师。1984年进入上海京剧院，又得到汪派传人何玉荣和高派传人李春成的亲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徐建中演唱的高派名剧《逍遥津》选段。

帮助吃了金曹操，长期天子想要军了，重金要兵出来到，列车金子报广告。

音。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邓沐伟演唱的《木虎关》选段。1981年，邓沐伟拜方荣祥为师，得到方先生的指点。邓沐伟在宗法球派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条件，又融入金少山金派的韵味，受到很多戏迷的肯定和喜爱。接下来我们来欣赏邓沐伟演唱的《大保国》选段，其中李燕飞由李珊珊演唱。

好，朋友们，听过了黄桂秋演唱的京剧选段，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天津的杨派老生名家张克演唱的京剧选段。张克少年时期进入天津戏校学戏，不料第二年的时候他就倒仓了，八年没有戏唱，都是跑龙套。有一次他放学回家，路边有一个老大爷在听文昭关，当时张克就想，将来我有嗓了，一定要学这个杨派。回到戏校，张克主动跟老师说想学杨派，老师告诉他，如果你能找到程正泰教你，那你就是找对路子了。后来张克果然如愿以偿，成为了杨派嫡传弟子程正泰先生的徒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张克演唱的《文昭关》选段。

好，朋友们，听过了黄桂秋演唱的京剧选段，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天津的杨派老生名家张克演唱的京剧选段。张克少年时期进入天津戏校学戏，不料第二年的时候他就倒仓了，八年没有戏唱，都是跑龙套。有一次他放学回家，路边有一个老大爷在听文昭关，当时张克就想，将来我有嗓了，一定要学这个杨派。回到戏校，张克主动跟老师说想学杨派，老师告诉他，如果你能找到程正泰教你，那你就是找对路子了。后来张克果然如愿以偿，成为了杨派嫡传弟子程正泰先生的徒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张克演唱的《文昭关》选段。

您欣赏的是郑子如演唱的《对花腔》中的唱段。这个唱段呢有23分钟之长，我的家祖居南阳地，也是《对花腔》这出戏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唱段了，这也是听众张女士点播的。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康先生的成功除了天赋，也离不开日复一日的苦练。几十年来，康先生碰到演出的邀请是从不推辞，不管是本剧团派遣的角色，还是外面剧团热情相邀，都不计报酬欣然前往。就连业余剧团、票房剧社自娱自乐，只要喊上一声，康先生都很乐意到场。他是抓住一切登台演唱的机会，也锤炼出一条铁嗓钢喉。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康万生演唱的《审判红》场段。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听众朋友们点播的一些唱段。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老生了。那这位呢，刚才我们在演出信息里头也提过，接下来要和白金一起在上海演出《太真外传》啊，他就是青年老生演员张建峰。张建峰呢，他学西派啊，但是现在呢，他的这个戏路啊相对比较宽广啊，不仅仅是演西派戏了，其他的一些渔阳派的一些剧目呢，他也有涉猎。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他唱的《碰杯》中的大段《反二黄》啊。这个《反二黄》唱段非常考验老生演员的演唱功底，这个《反二黄》也不好唱啊，不仅是行腔吐字，而且要掌握好养老令公的这个心情啊。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今天呢，我们是应黄先生的点播要求，为您播放张建峰演出的版本。

今天呢，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名家合作的一版《打龙袍》。《打龙袍》这出戏呢，大家都知道啊，狸猫换太子当中的故事。那么演到这儿呢，讲述的就是包拯在元宵节请皇帝啊，也就是宋仁宗观看花灯。其中一个灯，包拯特地设计了，上面画的是张继宝不忠不孝被天雷打死的故事。宋仁宗认为这个灯是包拯借机要讽刺自己，就要把包拯斩首。这个时候呢，丞相王延龄来替包拯求情，并且请老太监陈琳说出了当年狸猫换太子的实情。那么宋仁宗听过之后，就赦免了包拯，斩了郭槐，迎接李后回宫。李后因为皇上差点错斩忠臣，要责罚于他，包拯呢就出了主意，让皇上脱下龙袍，用打龙袍来象征责打皇帝。好，以上呢就是打龙袍的剧情。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的这个版本呢，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版录音，名家荟萃。这是1942年当年的一些京剧名家们在胜利唱片公司录制的唱片，由李多奎扮演李后，金少山扮演包拯，江妙香扮演宋仁宗，马富禄扮演陈琳，萧长华前世灯官后世郭槐，关德贤饰演王延龄。这一组演员啊，可以说是当时的顶级阵容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赶紧来欣赏打龙袍的唱片录音。

0: 臣殿下愿父皇万岁，
1: 天尊
0: 万万岁。
1: 方清将陈州放粮之事一一奏与朕知，
0: 留下本上我之龙母玉兰，
1: 臣上龙须汗。不会呀，朕乃天下之孤夜诺一世，命光如此大白年年与包青何故？
0: 你们
1: 为何来？
0: 臣在午门以外设摆花灯大会，引我之龙家官人，
1: 好亲家进进，寡人一家随后。

君乐臣乐平安乐，五谷丰登大有年。我乃登官之也，奉包相之命，小办花灯，居于其门，在此伺候。

0: 孙民报上来。
1: 孙女，孙万岁在上厅，只听我登船报花灯，你穿何其灯，和和而寿灯，山阳开山灯，我四季平安灯，五子多魁灯，我六国风向灯，七子八旬灯，个八仙过海灯，九子十城灯，个四面埋伏灯，这些个灯啊，那些个灯，往后瞧有一

0: 来，将板阵人拿下。
1: 且慢，
0: 为何来？
1: 为何将板阵人拿下？
0: 这样辅政不孝之灯，要他何用？
1: 凡是不忠不孝之灯，就是不忠不孝之人，陈朝显有
0: 当面走来，寡人将他治一罪。
1: 若论不孝，就是万岁。

0: 金牌卷银牌照，卷牙不成林上殿。
1: 万岁有旨，牙不成林上殿呐、
2: 啊，林旨。

0: 亚父平生万万岁。
1: 嗯，
0: 不错，
1: 别错。
0: 二十一载，未曾选召奴婢。今日选召奴婢，不知有何国事议论？
2: 寡人有一事不明，要在亚父台前领教。
0: 有何事不明？何言领教二字？
2: 寡人是哪不说身后不所养？
0: 我祖乃是李后所生，姨娘娘抚养，
2: 到我
0: 皇后。只因癸未年间，李后身怀陆甲，宫中有意刘妃，她欲内侍郭槐，乃是姑表之亲，在老王家前草下收生代劳之意。是日临盆，他用

0: 续皮尾，一换我主龙体，到里后产生妖怪。老王大怒，推出午门以外就要斩首，多亏满朝文武保奏，将李后打入冷宫。那奸妃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到李后冷宫不清，约定八月十五火焚冷宫。不知李后身死存亡，算来也有二十余载，为何今日问起奴婢来了？
1: 今有包拯还朝，言道国太已还在。
0: 既是国太还在，当年老王游逛御花园，自得皇陵诗帕上面有寇准的诗句为证。
1: 亲家可曾全记？
0: 奴婢全记。
1: 走回来，
0: 走。春风得意花千里，秋雨杨葵过一枝，天降紫薇接送后，一对兴隆鬓雌雄。包拯既然还朝，不在金殿奉君，万岁差他哪里攻占去了？
1: 只因他在午门桥办花灯，了是寡人将他问斩。
0: 万岁呀！万岁要斩将奴婢一斩，快快

0: 是高官得花名，鬼门关前有福生。
1: 爹万岁不斩之恩，
2: 包青
1: 天，
2: 你到国太一还在，有何为证？
1: 王林师判为证，我知龙母已来，
2: 臣上无来。
1: 啊，
2: 春风得意花千里，九月杨晖鬼一枝。天降四位皆送后，一对青龙便雌雄。
3: 万岁，招招招！
4: 不知奴婢几个月

0: 万岁！刘娘娘自尽，郭槐拿到，
1: 押上殿去。
0: 来，押上殿来。
2: 好。这一朝的奸党啊！
1: 俺大郭槐见了寡人，为何不跪？
2: 做故之臣岂肯跪你？
1: 退去善了。
2: 说了，三朝元老斩我不得，
1: 将他碎尸反断。
2: 这倒干脆。
3: 拿了衙役。
1: 报请。怎样迎接国太爷还朝？
4: 准备龙旗奉年，迎接国太还宫，
1: 好办。

0: 有欢草，双目不明如何是好，
1: 就在此时。

0: 光年也未空虚，
1: 好像汉子
0: 好，将汉子后。

大宋天子赵祯，只因我母后还朝，双目不明，望求上苍从此光明。

0: 臣殿下，愿母后千岁。
1: 啊，我把你这无道的昏君。

袍欢朝，光似打扮，爷爷与众齐。

药茶记这出戏是久不见于京剧舞台的老戏了，当年是卧云居士留下过一张唱片。其实这个戏是很精彩的，这是一出老旦和文丑的对手戏，很多剧种都演这个故事。这几年药茶记又被挖掘整理出来了。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当年王金华演唱的药茶记中的一段二黄。

叫人人走得苦用苦，脱去难山，凡事好也能。

将军我肯当将军来带。

欧阳中石先生说，李慧芳唱的小生啊，既有暴劲儿、刚劲儿，又有老生的俏拔刚烈，这和李慧芳什么行当都演是分不开的。而且呢，他对于自己嗓子的使用是掌握得非常好。按说呢，他这种挺拔的嗓音唱出纤巧玲珑的言派是很难的，但是呢，李慧芳唱得很宽松，一点也不僵，对于一些字和腔的处理也有一些研究，也唱出了言派的意趣。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李慧芳唱的《让徐州》选段。

叶绍兰七岁就跟着姑父学戏，十岁考入中国戏曲学校，教他的还是他的姑父茹富兰。此外呢，叶绍兰还得到过姜妙香、萧连芳、陈胜泰、严庆林、于振飞等老师的指教。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叶绍兰演唱的《白门楼》中的一段二六。

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崔英。

出门，这一步出门我要送了你，哪一步

儿娇儿也难比那儿为仙人，难舍是打死了妻，万般就是那。

都是父母身不相。

首先，我们要一起欣赏张君秋先生的演唱。张君秋先生呢，他的母亲张秀琴是著名的河北梆子演员。张君秋从小就跟着母亲生活，当时的这个艺人生活呀，叫年年卖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张君秋到了13岁，跟着王瑶卿先生的弟子李凌峰学戏。张君秋天分好，学得快，李凌峰就着急让他赶紧挑班唱戏来挣大钱。但是王瑶卿先生看得更长远，他说，你先别急着挑班，先搭班唱戏，这样可以向很多前辈名家学习。张君秋听从了王瑶卿先生的话，搭班唱二排青衣，一唱就是唱了6年。这6年他从同台的名家身上得到了许多的教益，也为日后张派艺术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好，今天呢，咱们先来听张君秋演唱的《梅龙阵》选段，扮演正德皇帝的是大名鼎鼎的马连良先生。

咱们先来听一段吕不韋貂蝉的唱段。

接下来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同样来自当年的北京京剧团马谭张求照当中的另一位头牌张君秋先生演唱的诗文会选段。

欢的金昆节目。今天首先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刘征演唱的《宇宙风》中的一段《反二黄》，这是听众杨先生点播的啊。刘征呢，他也是出身梨园世家，他也是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男旦演员之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先听他唱的这段《反二黄》。

听过了花脸，我们再来听老生为您播放严派名家张少楼的演唱。张少楼祖籍是江苏徐州，他是老生演员张月楼之女。八岁学艺，先学旦角，后来呢对生行产生兴趣，就改学老生。十二岁时，张少楼在南京向关胜明学习，后来呢也研习阎菊鹏、余叔岩等名家的唱腔，尤其对于严派十分迷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张少楼演唱的《卖马耍剪》选段。

好汉面前，到此哪

今生得子真胆大，杀人放火还走天涯，金相逢在路走天堂下，无有比挑战干哪，眼前我有李承乾，只要将他所拿刀

欢的金昆节目。今天首先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刘铮演唱的《宇宙风》中的一段《反二黄》，这是听众杨先生点播的啊。刘铮呢，他也是出身梨园世家，他也是现在活跃在舞台上的男旦演员之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先听他唱的这段《反二黄》。

谭元寿非常擅长文武老生戏，这种戏呢非常讲究唱念，也讲究工匠。他在《战太平》里演出的大将花云这个形象啊，就非常。

冰凌班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选择同样是碧玉簪当中洞房玉唱中的两个唱段。当年陈彦秋先生在设计唱腔的时候用了两个男梆子，这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创举，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一场里头用一个男梆子。不过这段唱腔我们听起来是毫不重复，也是刻画了张玉珍想给新郎官披上衣服的犹豫心情，纠结了三次，最后跨出了这一步。好，我们一起来听这段男梆子。

想着无事生

咱们聊完了秦香莲，再和大家分享《西厢记》当中的唱段。《西厢记》王实甫的词啊，写得非常的美。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张金秋又巧妙地进行了二度创作，把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变成了反二黄散板，北雁南飞改成北雁南翔，压江阳者这四个字唱回龙，最后再转到原版。本来呢，这个长短句很难唱，这么一处理就非常的妥帖了。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段《西厢记》选段。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我们上海听众非常熟悉的京剧名家童芷苓的演唱啊。说到童芷苓呢，大家第一反应是她的哪一出戏呢？相信大家想到的可能都不太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应听众王先生的点播要求，为您播放的是《金玉奴》当中的一个唱段。这个唱段呢，是选自最后棒打薄情郎一场啊，非是我性倔强不肯从命。一起来听童芷苓的演唱。

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关栋天演唱的京剧选段。关栋天呢，他以前叫关怀啊，曾经在上海京剧院工作。自小呢，他跟随父亲关正明先生学戏。关栋天呢，曾经说过，当时学戏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画面：父亲呢在泡脚，一边泡脚一边教戏。父亲唱一句，关栋天学一句，还详细给他解释字头、字符、字尾。很多戏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学会的。好，今天我们先来听一段关栋天演唱的《打鱼杀家》选段。

袍中的一段流水。今天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给您挑选了裘盛戎先生的一段唱啊，这是连环套《拜山一场》当中，窦尔敦出场的时候唱的一段流水。想当年在河间，谁不尊仰？我们一起来欣赏。

听过了老生，咱们再来听小生，要为您播放的同样也是一位名家之后叶绍兰先生的演唱。叶绍兰受家里的影响，小的时候就喜欢演戏，家里头拿大木床当舞台，拿帐子当大幕，被单当守旧，就学着父亲叶圣兰的样子表演起来，还经常拉着哥哥叶鹏给他配戏。叶圣兰看儿子这么喜欢戏，演出的时候呢就带着他，吊嗓的时候给他搬个板凳坐在旁边听。这是叶绍兰小时候的趣事。好，接下来咱们来听他演唱的《辕门射戟》选段。

朝鲜大哥。

说到赵艳霞的名段呢，不得不提《白蛇传》里的一段《灰调中三眼》。《白蛇传》很多名家都演过，但是这段词曲啊是特地为赵艳霞定制的，是1963年田汉先生写词，李牧良谱曲，加上赵艳霞的唱，可以说是完美的合作。我们一起来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严派的上天台。不同流派的上天台唱法韵味都不尽相同，严派呢注重在音韵学上下功夫。这个唱段里头有一段大跺句，唱的是有条不紊，层次分明。好，接下来我们听严兴鹏演唱的这个唱段。

身摇晃了胸摇此狂，半甲往了宫里来去。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王金华演唱的《岳母刺字》中的唱段。这出戏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李金泉先生和编剧范君红、吴少月在老戏的基础上整理改编的。李先生也把这出戏交给了王金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其中的一段戏评。

0: 法，利用古毽子的巧妙点眼，刻画出了红娘已经明白了小姐的心情，也表现了她的单纯和幽默。我唱一下。
1: 嗯。

好然而一个儿喽。在这之前，我所说的三层叠进的三板过门是这么拉的。

0: 悄然。
1: 就是这点就是古建的巧妙的点眼。第三句，只道他手里无邪念的尾腔里有一个重复的上滑音，如同声乐里的再现手法一样，这种滑音的巧妙重复和再现是荀派唱腔的一种独特的味道和风格。演唱时一定要注意气息与共鸣位置的密切配合，绝不能用平铺直叙缺乏气息运动的错误方法来唱。比如

0: 柳露在眉间，个里个都
1: 邪念的念字吧，气息就得往上提，
0: 邪念款款的呀，
1: 这又落到那个胸腔共鸣啊，款款的又落下来。如果你没有气息运动，这么唱。

0: 就显得特别傻。所以这个气息呀、配合这个共鸣的位置啊，这个方法是很重要的。下面眉间的眉字是用持出的方法唱的，也就是时速要慢于四分之一拍。
1: 流露在眉间个一个喽，
0: 不是眉板，但是呢反而比正板呢晚四分之一拍，所以叫迟出。我把这两句啊再连起来唱一遍。

这种方法在京剧里叫耍板唱法，或者叫耍着板唱，就是指的不是正板正眼，可又是有板的。第五句，默默含羞在一旁立站，用了一个低八度的下行旋律。

通。第六句，这样的交态我见犹怜。唱的时候必须全力以赴，扬气拔音，唱出红娘的全部同情来。我再唱一遍。默默含羞在意一旁，个儿一个儿立，站个儿一个儿弄，这样的

第五、第六两句运用了大起大落的旋律对比手法，演唱时要把这种对比表达出来，才能显得感情激越奔放。我再唱一遍。

六句，唱完以后有一个学舌的过门也很好听，是这样的：大个里根噔啊噔啊噔啊噔儿噔儿噔，你噔一根噔里楞，根一根里根八啊。接着往下唱，这是荀派伴奏的一个特点，是荀老师借鉴河北梆子的伴奏方法形成的。下面呢，就是罢罢罢，哪顾得受牵连。这三个罢字不能唱成平行的重复，要稍有不同。比如第一个一般平出，第二个罢字比较有力量，也就是加个小装饰音。第三个罢字出来以后呢，后面有个小签儿也很好听。我唱一下这三个罢字啊。罢啊罢啊罢啊啊啊啊，就是第一个罢是罢平出，第二罢有个装饰音，罢这后头有一个小签儿，连着唱的就这样。罢啊罢啊啊罢啊啊啊，一根儿等一根儿等，哪顾得受牵连，根儿一根儿动。就唱这句的时候，注意这个节奏啊，往前催了一点儿，就是那个幽灵。

下面，我成全他们的好姻缘。这最后一句要唱的情绪饱满，充满了义愤填膺、超然忘我的美好感情，要充分表现出红娘的心灵美来。我再把这个唱一遍。八啊八啊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呢，当唱的比较稳定和自信，这也是表现了荀派唱腔以情代声的特点。下面，请大家再听一遍我的演唱录音。

下面我再谈谈传检一场的四平调唱段。有情人成眷属，不羡神仙。崔莺莺看完张生写给她的信，写了一封回信，就是待月西厢下那首诗，约张君瑞在花园见面，让红娘给他送去。崔莺莺必须依靠红娘来帮助他传书递检，但他碍于封建礼教，又不愿意让红娘知道自己的心事。红娘既同情莺莺，又对她的作态不满，既真心的帮助她，又调皮的想把这一切戳穿，这就构成了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和喜剧纠葛。这段四平调的唱词把这些表现得很生动。这段唱词是：看小姐做出来许多破绽，对红娘偏用着巧语花言，本来是千金体大家风范，最可怜被人处红泪偷弹，盼佳期数不尽黄昏清淡，还有个痴情种枉费勤餐，非是我愿意儿传书递检，有情人成眷属，不羡神仙。请大家先听一遍我的演唱录音。

0: 这段唱腔旋律十分俏丽流畅，活像一个十七八岁的淘气姑娘新生的自然流露。荀老师唱得十分活泼玲珑，具有柔美抒情的特点。我感到他的经验之一是发音位置要靠前，解决了发音位置，就能使观众进一步感受到角色的年龄和性格。比如看小姐这句位置靠前是这么唱，
1: 看小姐，
0: 假如位置靠后就是这么唱，
1: 看小姐呀，
0: 嗓子发闷，容易让人家误认为演的是一个四十岁以上的饱经风霜的中年妇女了。所以唱好这段四平调使声音甜润是很重要的。荀老师很重视唱腔的层次和唱段里感情的发展，这段唱

0: 就处理得很有层次。对于这段唱的八句唱词，我是把它分为点破、理解、同情、决心这样四重意思去体现的。头两句是点破，看小姐做出来许多破绽，对红娘偏用作巧语花言，点破了莺莺既爱张生又想遮人耳目的心理状态。唱的时候有两处平行颤音，小姐的小字和出来的来字颤得要自然，嗓子要灵活，气息也要随着转动收放，这是荀派演唱技法的主要特点之一。
1: 看小姐呀，
0: 就是这个小子，
1: 小姐呀，左翅来，
0: 这来子的来子，
1: 来。
0: 荀慧生老师经常采用电虚字的方法来点染唱腔的色彩，唱虚字时需要提气收音，不可唱得太实，太实了就失去了虚字的意义，但也要让观众能听到虚字的字音，如第二句对红娘偏用作巧语花言，偏用作后面就垫了个虚字压。

0: 就这鸭子不能唱着永卓鸭，不能这样，永卓鸭个里根儿，这就是虚字。荀慧生老师在演唱中还很善于运用气口来刻画人物的神态，如对红娘对字后面有一个气口，偏用着的偏字的形象中也有一个小的气口，把红娘看破莺莺心事以后那种既同情又不满既自得又调皮的神情刻画得细致入微。
1: 对红娘偏，
0: 这就是那对在那儿有一个气口，
1: 对红娘偏，
0: 不是
1: 对红娘偏，
0: 不是这样连起来的，这是一个气口。还有那个偏，偏用着的偏字，
1: 偏用着呀，
0: 不是那种
1: 偏用着呀，
0: 就是偷气，
1: 偏用着呀，
0: 是这么唱的。第三次两句是理解，唱词是本来是千金体，大家风范，最可怜被人处，红泪偷弹。本来是三个字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一般的一唱而过，另一种是用敢打抱不平的心理和对小姐怜爱理解的口气来唱。本来是我们小姐是大家闺秀吗？美惠多情，应当幸福如意吗？要唱的理直气壮，表演的时候脸上充满了志气和直率，因此在旋律与节奏上应当处理的有棱角。这时候节奏可以稍微放慢一点，头腔与胸腔的共鸣同时发挥作用。
1: 瑞咪发拉咪嗦哆拉瑞，
0: 这小节里头拉和嗦两个音要给予气息拉扯的一定力量，以体现红娘对小姐的充分理解。这得这么唱，

0: 下面的两句是同情。盼佳期数不尽黄昏清淡，还有个迟情种，枉费寝餐。数不尽的尽字一般往往是这样唱的，
1: 数不尽拉咪瑞咪拉嗦，
0: 是这么唱的。但是徐慧生老师有一次在舞台上即兴创造，唱成了
1: 数不尽黄昏。
0: 他认为这个唱法很好，以后就稳定了下来。我感觉这个颤音 re 和 do 的出现更好地表现了红娘对这对恋人的爱怜同情，而且也比较好听，动人有特色，因此我加深理解，抓住不放。经过多次实践，我认为这样的唱确实加强了感染力。还有后头枉费寝餐的那个半音是这么唱的，

0: 就这个秦餐这个味儿是这么个味儿。
1: 秦餐
0: 充满了同情。最后两句，非是我愿意而传书递简，有情人成眷属，不羡神仙，是表达红娘的决心。他要帮助这对有情人结成眷属，非是我的我字，唱的时候用后坠音晚四分之一拍迟出处理，并稍加了一点昆曲的苏白味儿，显得既俏丽而又有风趣，再配合以右食指指鼻和双肩微耸的顽皮表情，为红娘又增添了一层伶俐活泼之气。我唱一下。
1: 非是我
0: 就这个我字啊，不是说非
1: 是我
0: 就我是这么唱的。成眷属的成字唱时候要加强力度，充分发挥头腔和胸腔的混声共鸣作用，要唱的响亮饱满有力，以体现红娘的决心之坚定，是这么唱的。
1: 哟。

忙啊。就是前头那一骨节特别的有力量。卷属后边还有个虚字啊。荀老师借鉴了京韵大鼓的行腔方法，唱的时候要提气，然后气息突然一松，瑞拉嗦，

用扒了手的这种方法唱出，显得十分俏皮，有大鼓那种浓郁而又含蓄的抒情色彩，还能把下面的不羡神仙四个字比较好的衬托出来，是这么唱的。

啊，数的时候那脾气卷数啊，这是松气，这么唱出来。仙字的尾音处就是那个不限神仙这四个字啊，仙字的尾音处应当有一个比较大的气息间歇，在这个间歇之前用一个清晰而深长的隐长颤音，这么唱，就这个颤音。最后的都也要用波浪音缩的方法给予抒情式的结束，那就是说弱起渐强再弱收，这么唱，

这样。

小黄忠，恩恩你只要当南阳军阵型垂阵半榜，盛世英勇，功封他为猛烈后之人。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我们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上海京剧院的花脸名家唐元才的演唱。唐元才1953年出生在江苏常熟，他小的时候啊，大街小巷都放一些现代京剧的唱段，他喜欢听也喜欢唱，尤其喜欢花脸的唱段。后来苏州京剧团到他的家乡来招生，他就考上了，当时是钱福元、周正礼两位老师给他开蒙，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后来又得到梁廷州、王玉田、钱运红、孟喜平等名师的指导。最让他难忘的是他的恩师方荣祥先生。当时方先生收他为弟子时已经是卧病在床了，但是还坚持给他说戏，把裘派的代表作《赤桑镇》《铡美案》《摇旗》等等都给他捋了一遍。唐元才也不负老师的期望，学得非常瓷实，还凭借《赤桑镇》拿下了大奖。今天我们就先来听他唱的《赤桑镇》这段。

放的是老旦名家王玉敏的演唱。王玉敏他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但是他自幼就喜欢戏曲，六岁时候就开始习武练功。十二岁的时候他考入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一开始呢先学的是武旦，后来改为老旦。他的老师有刘俊峰、石青山、文亮臣等等，他也是玉字班的尖子学员之一。戏校毕业之后，他又得到孙府庭、李多奎的指点，他继承了老旦龚云甫的唱腔艺术，同时对李派唱腔也做了研究和实践。今天呢，我们先来听他演唱的《打龙袍》中的唱段。

好，中了心，

0: 华阴同学也要听。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樊江关》的片段。剧中，尚小云先生扮演樊梨花，荀慧生扮演薛金莲，姚元秀扮演柳迎春。

0: 天吃貔貅，帐内传旋。齐侯爷甚是下，护郎
1: 家
0: 事，太夫人雅致罗将军护送。

0: 我将军长满歇息，向俺接旨。
1: 为此来到范将官，调去威林后，前去救下几位，是一主大王。

来一旁坐。

0: 好。
1: 媳妇言下之难，俺老婆婆懂吧。
0: 啊，媳妇，只有你公爹带来的事情，你拿去看来。
1: 我挂钱就好了，让媳妇管事。
0: 来，我去到后面歇息。三四，老身年高迈，奉命不辞来。
1: 老元帅，有事禀报来。
0: 对象。

0: 不哼声的。
1: 老大来呀、啊、
2: 有
1: 慢慢治好点，大人有多少人马？
2: 是啊，咱们试试看，我们侯爷问你们侯爷带来多少人马？
3: 带来的人马呀，
2: 对了，
3: 不多。
2: 多少？
3: 3000人一个。
2: 怎么这里头还有个登字啊？
3: 有一个带队官呢。
2: 是谁呀、
3: 啊、李远桥。
2: 没人呢。
3: 他你在进去呀、啊、
2: 就是你呀、啊、
3: 对了，不才就是我。
2: 打了半天你才一个侄女呀、
3: 啊、可不是、
2: 啊、你听听，
3: 是你的。
2: 你啊，李侯爷

0: 么的？三千零一的吗？
1: 对了。
0: 哟，这里头还有个单棒
1: 呢。有个带队棍呢。
0: 买人买，赏他们五两银子。
1: 是啊。来着了啊。
2: 要什么事情啊？
1: 我们侯爷有赏。
2: 赏什么呀？
1: 人头份每人五两。
2: 好的。
1: 是。
3: 回禀侯爷的话，王侯爷有赏。
0: 有赏？
3: 哎，
0: 赏多少啊？
3: 人头份每人五两银子。
0: 每人五两？
3: 每人五两。
0: 真大。
3: 说的是。
0: 过去做
3: 什么的？来来来，过来过来，接着啊。谢侯爷赏。
0: 爸呢？
3: 在。
0: 来呀。
3: 还有。
0: 问问他们三千块有多少人买？
3: 对，
1: 什么事？
3: 我们侯爷也问一下呗。
1: 问一下什么？
3: 问你们樊江关有多少人马？
1: 我们樊江关呢？
3: 啊，
1: 嗨、哎，人马不多呀。
3: 多少啊？
1: 十万零一个。
3: 他怎么也有一个呀？
1: 也有个带队官呢。
3: 不用说呀，八成就是你吧。
1: 对了，没你的一个招不出我的一个。
3: 走着，回禀侯爷话，樊江关的人马不多。
0: 多少啊？
3: 十万零一个。
0: 十万零一个。
3: 对了。
0: 哎呀，太多了。
3: 真不少啊。
0: 你看看那房娘们都赔了本了呢。
3: 那你想什么主意才好啊？
0: 我想什么主意？
3: 嗯，想想。
0: 哎，有了。
3: 啊，
0: 咱们娘们也照样。
3: 每人五两啊？
0: 不是，来赏退回。
3: 哎，
1: 要什么事情啊？
3: 啊，我们侯爷也要赏。
1: 赏什么呀？
3: 照样。
1: 嚯，也每人五两？
3: 原理跟着端回去。
1: 有的原封没动又给端回来了。谢侯爷，薛侯爷也有赏。
0: 怎么着？薛侯爷也有赏吗？
1: 是的。
0: 这么多的赏你们多少啊？
1: 照样啊。
0: 哦，满人也是五两吗？
1: 不，原赏给退回了。
0: 怎么着？把原赏给咱们退回来了？
1: 可不是吧。
0: 嗯，你们瞧啊，我妹妹这几年在外头没学会了别的，先学会了做客了，我是这个长子。
1: 是，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谢谢回首。
0: 到了。
1: 是。
0: 来呀。
1: 有。
0: 带领薛侯爷的兵丁。买四个人一起在教堂里见去。
1: 是。
0: 回来。
1: 是。
0: 不准你们人家。
1: 不敢。
3: 要什么事情啊？
1: 我们侯爷要有赏。
3: 要赏些什么来了？
1: 人头份啊。
3: 啊。
1: 每四人一席，教堂去饮。
3: 有酒没酒啊？
1: 有的是酒啊。
3: 啊，有酒就好办，走着。
1: 走。
3: 喝酒就
1: 走。
3: 走着。
0: 什么事情？只因圣上在锁阳关遭困，老元伦在锁虎关被围，又圣旨到来，令我领兵前去救驾解围。对了，还有爹爹的书信一封呢。
5: 还有爹爹书信呢？
0: 啊，
5: 书信上写的是什么？您念给我听吧。
0: 还提呢？
5: 嗯。
0: 我正要观看书信
5: 啊，
0: 忽听外卖来了，
5: 嗯，
0: 我已然把它打开了，我都没看，
5: 嗯，
0: 那么着，外卖你替我看看好不好？
5: 我替您看书了，
0: 可惜了，外卖开始看书，
5: 哎，
0: 我到后面是放爪子去，
5: 等着我妈来了，
0: 好，这个妈，
5: 您给我问候一声啊，
0: 好吧，
5: 回头我就瞧瞧我妈去。

不巧。

0: 你跟谁长这么大的气呀？啊，你跟谁呀？
1: 你要问哪啊？我就跟你
0: 啊，
1: 我就跟你，我简直的就跟你嘛。
0: 你跟我？难道说嫂子我还有什么不好吗？
1: 我要问你，圣上在左阳关包困，老元龙在博虎关被围，叫你发兵，你怎么不动呢？你
0: 哦，是这么回事情啊。你听我说，圣上左阳关包困，老元龙博虎关被围，有圣旨到来，令我领兵全去交加解围，我还问急发兵呢，你怎么见得我是按兵不动了呢？
1: 我认为你这个有出息，大人，你为什么不看你？
0: 我说你这家的骗子怎么这么矫情啊？你没听我说吗？我是过了两千里吧，我就没看见书信。你既然看见了，上面说的什么，写的什么，卖的什么，你倒是跟我说呀，也不放房去呀。
1: 爹爹有书信到来，说圣上在锁阳关遭困，老元龙呢在博虎关被围，叫你发病，你呀只顾了这么洋洋不睬的了。
0: 你猜我多恨就洋洋不睬的了？
1: 你那心眼里头我早就明白了。
0: 奶奶，你明白什么了？
1: 我明白什么？我告诉你说，你想是跟我哥哥又过够了，不知瞧上哪个小白脸了吧你？
0: 你丫的，你还不准胡说八道的！
1: 哎，放你话，放你话，我告诉你，
0: 那是怎么了？想当初杀父见官，杀父驾婿，全都由着你了，这个由你姑奶奶在此。

给你打，给你打，给你打，给你打。

话，

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你打人！

0: 侯爷把脸变，二人动宝剑，宝玉太夫人急忙来相劝。哎，可了不得了，二位侯爷不知道因为什么打起来了，我呀赶紧给太夫人送个信儿去问。
1: 好，走走走，
2: 大
1: 侯，哎，走走，
2: 你大侯
1: 呢？见你侯爷去，
2: 你是大侯，
0: 因为什么这么拉拉扯扯的？这
1: 怎么着？出来助拳的了吗？
0: 嗨，什么助拳的呀？我也是劝架的啊。怎么回事？
1: 我三手，
0: 你三手，
1: 他猜要跑了怎么办呢？
0: 嗨，他跑了，不是还有我呢吗？哎，你三手，兄弟，
1: 你大侯，你谅你也跑不了。
0: 哎呀，二位，这是到底因为什么呀？这么拉拉扯扯的，
1: 这么当的，
0: 这
1: 他才是。正当的事儿，
0: 哎，我先说，
1: 我先说，
0: 哎，得了，哎呀，一个说完一个再说呀，啊，哎，他是客
2: 啊，
0: 你先让他说，
2: 好，我就让他先说，
0: 哎，什么事情啊？
1: 我告诉你说，我是铁门关薛侯爷那儿的带队官，
0: 是啊。
1: 我跟着我们侯爷到这儿来拜望你们侯来了。
0: 喊什么侯？侯爷。
1: 对了，拜望侯来了。
2: 你听听，舌头都短了。
1: 你们侯爷这待我们不错。
0: 是啊，
1: 每人每赏我们5两银子。
0: 对，有那么回事。
1: 这小子
2: 怎么着？
1: 咳嗽吗？
2: 谁咳嗽你了？
1: 他给我们2.5两，
2: 哪儿的事儿啊？这是
1: 你干嘛呀？
2: 怎么了？
1: 见面分一半儿啊？是怎么？
2: 你喝多了？
1: 你还喝多了吗？你
2: 哪儿的事儿啊？这
1: 哎呀，还有
0: 啊，
1: 4个人一席，
0: 是啊，
1: 叫场去饮。
0: 对。
1: 他让我们做靶子，
2: 那做得开吗？那个
1: 后来呢，每一桌上又给加了16。
2: 那做得下吗？
1: 你让我们骑着脖子喝酒啊？
2: 我都没见过这事，
0: 吓死人！这是还有什么啊？
1: 这做事儿还不要紧啊。蒋爷的有酒
0: 啊，是啊，
1: 他不给我们酒喝。
2: 哎，你听见没有？这不喝酒，这舌头就短了。
0: 小子喝多了。哎，这我得说说。您要是不喝酒，您就至于这样了啊？
1: 谁喝酒了？
0: 不是，您不是喝酒了吗？
1: 谁喝酒了？那酒喝的人肚子里头了。也没喝在狗肚子里头啊。
2: 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1: 这哎呀，还瞧不起我们侯爷。
2: 哎，他瞧不起咱们侯爷。
0: 不会，
1: 他说他们侯爷上次我们侯爷。
2: 不对，他说他们侯爷上次咱们侯爷。
1: 好，今儿个呀，我就替我们薛侯爷管教管教你。
2: 我得替我们侯爷教训教训你。
0: 别
2: 打，
0: 别
2: 管你怎么着吧，你来，
0: 别
2: 过，
0: 别
2: 动手，别动手啊！
0: 别动手，别动手。我明白了，你呀，为了你们侯爷，他呢为了他们侯爷。你说你们侯爷胜似他们侯爷，他说他们侯爷胜似你们侯爷。其实呢，二位侯爷的上头还有侯爷的侯爷呢，不是吗？我看呢，咱们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起的。那不要紧的，您冲我了，咱们今天事儿就算完了，怎么样？
1: 完了，
0: 完了，
1: 就这么一说，就完了，
2: 完了。
0: 那怎么样？
1: 走，见你们侯爷。
0: 别，二位，听我跟你们说啊，咱们三位呢都是当差的，不容易，是不是？这个。 人不亲呐，号坎还亲呢。
1: 嗯，
0: 这号坎不亲，再者说了，咱们这仨人这长相，不是还亲呢？不是。行了，冲我了啊！今天的事儿完了，完了，
1: 就这么一说，就完了。
0: 那怎么着？
1: 完了也行。得以我三件大事。
2: 哪三件大事啊？
0: 听他的。这头一件。
1: 头一件呢、我打他，不许他还手。
2: 那是我打你。
1: 我打你。
0: 这
1: 第二件呢
0: 、
1: 我骂他不许他还口。
2: 那是我骂你。
0: 您说的第三件。
1: 第三件呢、
0: 啊、
1: 我拿刀杀了他。
0: 怎么了？
1: 不许他流血。
2: 嘿，我拿刀去宰了你。别动手，
0: 您不是说这三件大事吗？
2: 您调过来，让我跟他商量商量。咱们就完
1: 了。干啥呀？
0: 我跟他商量，
1: 我照过脸这干什么呀？
0: 我跟他商量商量，不咱们就完事了吗？没什么，
1: 快点商量。
0: 哎，
1: 要不然完不了。
0: 行，
1: 我就跟你们完不了。
0: 这小子是蛮横不讲理呀！得嘞，今儿个呀，我
1: 完不了，
0: 我给他打回老家去得。

0: 了我看你完不完，完了，
1: 什么玩意儿？
0: 哎，得了，您要消消气儿，我今儿个给您出气了。
1: 怎么给我出气了？
0: 这小子不是麻痹不讲理吗？
1: 啊，
0: 我拿枪给他毙了，
1: 毙了
0: 啊！啊，
1: 你把他毙了
0: 啊？
1: 你知道他是谁不知道？
0: 我管他是谁呢？
1: 他是铁门关薛侯爷那儿的带队官。你把他毙了，我跟侯爷怎么交差呀？不成，咱得找侯爷去。
0: 伙计，
1: 啊，
0: 我可为的是你，
1: 你为的是我
0: 啊？
1: 那我可为不了你呀、啊。
0: 哎，
1: 就走吧，咱找侯爷。
0: 我多倒霉呀！你说我倒霉。
2: 好，别过。

0: 孩子啊，
1: 夫君听令，
2: 二爷
1: 吩咐大小三郡全身披挂，旗帜教场听点
2: 乱针。
1: 那么先等等，
2: 妈，我也能去病，我也能叫将，为什么叫他去？你不叫他去，叫我去。
1: 怎么着，你去啊？
2: 我去。
1: 好极了，我让了夫君，元帅给我追回。
3: 啊啊！我把你这个丫头，你早早将将的要发兵，你在一场大叫，如今他也不发兵了。老孙死话无用，我话活在世上，说是你们拿刀子来拿针来，但我死得了，
2: 但
3: 我
2: 死得了。
3: 你真正的气死我也。
1: 怎么办呢？

0: 是我的嫂子。我呀，我过去我摸摸虚拟坏坏米汤就好了。
1: 咋的嫂子，嫂子，
0: 嫂子，我跟你闹玩呢。嫂子，你怎么你干嘛？你跟我们小孩一般见识的。
1: 嫂子，
0: 嫂子，嫂子，你还说不过我去呢。啊，嫂子，你看你这个多累的吧，嫂子，你，
1: 哎，嫂子，我这给您那个贵
2: 侯爷用茶，
1: 我不喝，
2: 您喝一点，
1: 一点也不喝，
2: 喝一丢丢，
1: 一什么一丢丢也不喝，
2: 喝一丢丢，
1: 你哪能凭那本事去？你再喝点吧，
2: 你带我打脚提头来去，
1: 慢的，想着李冠，胆是上上刺个我的，谁要是杀呀，把那脖子递给他。叫他上。
2: 对了，我真不愿意活着呢。来，给您一杀吧，
1: 和我
2: 杀吧。
1: 谁杀你？你说我杀你？
2: 我杀你？
1: 你杀呀、啊！
2: 我没弄大的功夫，
1: 那我再活着。
2: 哦，嫂子，嫂子，您来给我看看。
1: 嫂子，我告诉您说呀，我本当要给您跪下，怎奈我这磕膝绊上，您看看长了一个小疙瘩。
2: 侯爷，我这有膏药，
1: 你再给你吃好。

0: 真是二天王，就到到你把恩出来。嫂子，嫂子，我的好嫂子，
1: 这不是缺好姻缘吗？
0: 什么缺？什么缺好姻缘？是是，金莲，
1: 您看呢？
0: 嫂子，你喜欢了？你喜欢我吗？
1: 您刚才还那么横来了，
0: 嗯，
1: 这么会儿的功夫，您犯了什么罪了？入地三尺啊！
0: 嫂子，刚才我跟您撒娇闹着玩呢，您看看，我现在给您跪着呀！
1: 您跪着干嘛呀？
0: 不是嫂子，你不是饶了我了吗？我求你饶了我呀！
1: 要求我饶了你，这么说叫我发兵救驾解围了？
0: 就是啊，嫂子，
1: 您先等等，先等等吧。你听我说说，论能耐，你是比我高得多啊。
0: 那你干嘛那么客气？不对。
1: 要是论武艺呢，那我还是高儿吗？
0: 谁都知您的武子好，我知道，我知道。
1: 另请高明。
0: 得了，嫂子，你还跟武艺半件事？得了，好嫂子，
1: 你得了吧。怎么了？硬打软手。

0: 妈妈生气，
1: 走，
0: 哎，咱们看看妈妈。

0: 你看我的颜色。
1: 哎，妈呀，妈呀，妈呀，我这给您跪下了啊。妈呀，哎。您见过磕膝绊走道的吗？我给您走一个，您瞧一个。妈，您瞧瞧，哎呀，哎，妈呀，好嘛，嗨，你倒是进来呀，你
0: 进来，进来，咱们就进香风了。进来了，
1: 咋了？咋的？你跟你说个人情吧。
0: 叫我给你点个钱呢、啊、
1: 哎，
0: 不长不长，
1: 怎么
0: 你是做女儿的，我是做儿媳妇的，不赏我那么大的脸，您自己来吧。
1: 我自己，你找到这个时候你拿糖了不是？
0: 我不是拿糖，我帮着你说得了。
1: 你帮着我说呀，你妈呀，你刚才母亲俩闹着玩，您真生气呀、啊、你这还是啊，妈呀，
0: 你想法子把老太太哄乐了，
1: 把老太太哄乐了，我给您杀个劲儿说，您听听，您听像不像啊？哥哥哥，老母亲，您听像不像
0: 啊？妈呀，您饶了他吧，咱要是不饶他呀，他可都要小狗叫。
1: 哎呦，妈呀，我让狗咬了一句。
2: 看那姨的面上，叫他起来吧。
0: 我早就
2: 起来
0: 了。
2: 哎呀，他倒机灵啊！他媳妇还是发病的才是啊。
0: 您是无补，媳妇发病就是后堂摆宴，一划个钱袋，谢唱。
3: 哎呀，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名字里头有黄字的戏。这出呢是黄鹤楼，也叫刘备过江，和单刀会有点类似，都是讲的东吴为了讨回荆州，设下宴席请蜀国的人来赴宴。只不过单刀会是鲁肃请关羽，关羽带着周仓，这里呢黄鹤楼是周瑜请刘备，保镖呢换成了赵云，最后啊都是蜀国的人全身而退，东吴计谋没能得逞。这次因为设宴的地点在黄鹤楼，所以就成了这出戏的名字。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姜妙香演唱的其中周瑜的唱段，这是周瑜在宴席上和刘备和赵云对话的情景。

0: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听的是姜妙香演唱的《黄鹤楼》选段。这出戏呢，现在看到的机会不多了，但是呢，很多人听相声啊，经常能听到相声里头有一段腿子活，也叫《黄鹤楼》。两个人歪唱这出戏，一位呢冒充是资深票友学唱诸葛亮，唱着唱着呀，这个调也找不着了。这段相声呢，很多相声名家都非常的擅长。很多人呢听相声喜欢上了京戏，入门就是这段《黄鹤楼》。好，我们就一起来听崔莺演唱的其中的选段。
1: 我是爷掌中八零船，将是三官体东船，老孙军师便是天，他打我整不了那夏侯渊，张口北某杀破了胆，卸下丢盔走荒山，说你刁安三军还，打小二郎几人也，向前国国的功劳献，随后的人头挂高杆，大吼一声。

0: 打了风火人所差，
1: 下过将军所差，失信臣上，
0: 拜免伺候。
1: 是。
0: 夏侯渊有失信到来，待老夫撤开一关。传下书人，
1: 参见老将军。
0: 就是老夫休事不敌，叫他找事行事去吧。
1: 是。

正在营中，无计可施，夏侯渊这封书信来的是将将凑巧，一日午时三刻，他与老夫走马换将，叫他先放出我国先行城市，然后放他直南夏侯尚，是老夫西求伯伯穿杨，将他直南一箭射死，他必不甘休，临平追我，是老夫塞阵白阵塞阵白阵，白纸在狂野荒郊，齐官府当年脱刀之际，将他斩在马下，夏侯渊呐，小如此，你不来便罢，你若来时中了老夫的拖刀。

们三军桥，打下儿郎心更妙，统统的鼓斩三朝，儿童的鼓金斩炮，三统的鼓刀石桥，四统的鼓把地叫，向前国国既有长，快后

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祝强演唱的《清官侧》选段。

倘若是爱夫人将你难问，你就是你老爷不救，未曾不是那老夫人将你难问，你就是你老爷。

江苏省经济院著名的杨派老生蒋慕平女士。大家欢迎。他首先为大家演唱的是《洪崖洞》选段。

刚才蒋女士为我们演唱的是《洪崖洞》当中的一段二黄原版，接着呢，她再为大家演唱《洪崖洞》当中的一段二黄慢版。

张克拜师程正泰之后，在师傅的培育下，在艺术上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张克后来回忆说，说十几个寒暑，老师几乎是寸步不离地把着我，一字一腔地教，一板一眼地抠，一招一式地传，一出一折地授。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学会了二十几出洋派戏，而且每学一出都及时地搬上舞台，接受内行外行各界人士的检验，也要听人家的批评和指正。虽然后来张克也是转艺多师，拜马长礼、谭元寿，还有香港的名票丁存坤等等，但是说到伴随他时间最长，让他受益最多的还是程正泰先生。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张克演唱的《洪崖洞》选段。

您欣赏的是郑子如演唱的《对花腔》中的唱段，这个唱段呢有23分钟之长。我的家祖居南阳地，也是《对花腔》这出戏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唱段了，这也是听众张女士点播的。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今天呢，首先我们要一起来听高百岁先生的京剧唱段。高先生他出生在北京，小的时候呢跟着父亲去票房听戏，也学会了很多唱段，像锁五龙啊、探阴山啊等等。他八岁开始正式学戏啊，十岁呢就带艺进傅连城科班，一开始学花脸，后来改老生，得到刘洪生的指导。他呢也是演流派戏初露头角，有小刘洪生的美誉。不过在后来呢，高百岁为了拓宽自己的戏路，还学了汪孝农的汪派戏和高庆奎的高派戏，还学了不少关公戏。今天呢，首先我们来听一段高百岁演唱的《逍遥津》选段。

下牙齿。

女子

跳针。

0: 转化日轮。
1: 为您播放的是程派传人赵荣琛先生的演唱。赵荣琛他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就跟随母亲看戏。在北师大附中上学的时候，他就是学校剧社的积极分子。后来中学毕业，他也走上了学戏演戏的道路。今天呢，我们先来听一段他演唱的《锁麟囊》选段。

汤先生的成功除了天赋，也离不开日复一日的苦练。几十年来，汤先生碰到演出的邀请是从不推辞，不管是本剧团派遣的角色，还是外面剧团热情相邀，都不计报酬欣然前往。就连业余剧团、票房剧社自娱自乐，只要喊上一声，汤先生都很乐意到场。他是抓住一切登台演唱的机会，也锤炼出一条铁嗓钢喉。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康万生演唱的《审判红》唱段。

0: 滨崎先生在杨门女将当中扮演采药老人，虽然戏不多，但是他的一段新创的严派唱腔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1: 嘿，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张火丁的演唱，给我们带来的是《锁麟囊》当中《三让以一场》中的《当日里好风光，忽觉转变》啊，这一个唱段呢，可以说是《锁麟囊》当中的名段之一了。这个主要是叙述当年薛湘灵和赵守贞啊，在春秋亭相遇啊，他们在回忆当年的这一段故事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张火丁的演唱，在这儿呢要感谢吴女士啊，来给我们点播了这一个非常好听的唱段。

那么接下来，窦娥的婆婆蔡母来到牢里看媳妇，她说：“哎呀，都怪自己当初要吃羊肚汤，给了张驴儿下毒的机会。谁知道张驴儿的妈妈吃了毒汤死了，结果呢，张驴儿把婆媳俩告到官府，是窦娥顶罪入狱。”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呢，是老旦名家李多奎扮演蔡母演唱的一段二黄，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的受欢迎。接下来咱们来听童芷苓和孙正阳早年演出的片段。
1: 怪哉怪哉，真怪哉，树上掉下个馅饼来。我孔怀，妹妹孔秀英，只因我妈虐待我嫂子，把她打入磨坊磨磨。今儿个没什么事儿，到磨坊帮着我嫂子磨上几磨磨，以表我们叔嫂之情。说的有理，就此走走。
2: 哥哥等着。
1: 哟，后边是谁呀？
2: 妹子。
1: 哟，小妹子快来哟。
2: 来了。
1: 嘿，你倒是慢着点啊，你上哪儿去这是？
2: 我呀，抱柴火去。
1: 哟，穿这么好衣裳抱柴火呀？
2: 是抱柴火去吗？
1: 嗯，你不说实话，我就不让你过去。
2: 不让我过去
1: 啊？
2: 我打这边过去。
1: 我拦着你。
2: 我打那边过去。
1: 我挡着你。
2: 我当这儿过去。
1: 哎，我拿脑袋顶你。
2: 哥哥干嘛呀？你不让我过去，我打你
1: 吗？哎，我这妹子，你手上拿着那什么呀？
2: 手上拿的呀？
1: 啊，
2: 幺二三呢？
1: 还都是四五六呢。
2: 小鞭子啊？
1: 你要这小鞭子干什么呀？
2: 我呀，
1: 啊。
2: 用的
1: 又打嫂子去。
2: 哎，
1: 你这孩子真没良心。
2: 什么没良心？没良心。
1: 对了，没良心。
2: 我怎么没良心呢？
1: 嫂子待你多好啊，你还要打他，你说你多没良心呢。
2: 哥哥
1: 啊，
2: 不是我要打嫂子的。
1: 谁叫你打的？
2: 是妈让我打嫂子的。
1: 哦，是妈让你打的。
2: 嗯，
1: 哼，你妈就不是东西。
2: 你妈才不是东西呢。
1: 你妈不是东西。
2: 你妈不是东西。
1: 你妈不是东西。
2: 你妈不是东西。你妈不是东西。
1: 哎，好好好好好，你妈是东西。
2: 本来我妈是东西嘛。哎，我妈怎么是东西呀？我妈是人。
1: 好好好好，哎，我说妹妹，甭打嫂子了，咱妈找嫂子玩去怎么样？
2: 找嫂子玩去
1: 啊？
2: 别告妈知道。
1: 对，别告诉她。
2: 咱走啊。
1: 走。行行去去
2: 去去行行，
1: 拐弯抹角，
2: 我得拐弯。
1: 到了，
2: 到了。
1: 哎，嫂子，
2: 嫂子，
1: 嫂子，哟，嫂子哪去了？
2: 嫂子不在，我回去了。
1: 哎，别走啊！嫂子不在，咱们俩一块玩啊？
2: 跟谁玩啊？
1: 跟哥哥我呀。
2: 得了吧，我们才不跟你玩呢。
1: 干嘛呀？
2: 我妈说了。我们小姑娘不能跟你们小小的玩，跟你们小小的玩不好。
1: 哟，那我爸爸还说了呢。
2: 你爸爸说什么？
1: 我们小小子还不跟你们小姑娘一块玩呢。
2: 哟，跟我们小姑娘一块玩怎么着？
1: 我玩了你要烂脚趾头的。
2: 得，你不跟我玩，我回去了。
1: 哎，得了，咱们还是一块玩吧。
2: 咱干嘛玩啊？
1: 咱们唱戏玩怎么样？
2: 哎，唱戏好玩。哥哥，咱唱什么戏呀？
1: 咱们唱一个庞德闯帐刘唐下树。
2: 谁当元帅谁当先行啊？
1: 我当元帅。
2: 干嘛你当元帅呀？我还当元帅呢。哎，
1: 哪有母元帅？
2: 什么呀，我是女元帅。
1: 好，那么你当元帅。
2: 哎
1: 哎，这先行比元帅还大呢。
2: 哦，先行比元帅还大了。
1: 嗯，
2: 那我得当先行。
1: 好，那么你就办戏去吧。
2: 那么哥哥等着，带妹子我
1: 哎呀，你瞧我这小妹子多灵活呀，我瞧她瞧瞧。
2: 要哥哥等着，带妹妹我办戏去了。
1: 哎呦，闪了我的腰了，我这小妹子办戏去了，嗨，带我也装起算的来。怎么不打了？好，不打我自个儿念。
2: 白白白白白，
1: 孝顺
2: 孝顺，我是个孝。
1: 360天，春夏秋冬凑一年，15天本是半个月，一个礼拜整齐。

孝顺斗耳钝，无父斗眼彩，母母豆腐干，只因廊下打来连环战表，要渡孤王江山，我不免修水风下望梁山，搬来武大郎大战战。

宋江太平官八人枪，三里奎问那烟我就撸了起了满胸膛，要铁就把那布我把那梁山唱，看到了宋江起了我就打了那东堂，真那宋江假宋江，真假的宋江，干年李逵。

都是

京剧的名家名段。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听王琴生的演唱。王琴生先生是谭晓培先生的入室弟子，他呢曾经和梅兰芳大师同台合作几十年，号称是谭徒梅友。除了梅兰芳，王琴生还和荀慧生、尚小云、小翠花、金少山、李多奎、马富禄等等很多名家都合作过。今天呢，我们先来听一段他演唱的《诛仙阵》选段。

能接近婚，我生得一女大相分，顺势文龙归宗，那是令外婆知道黄龙因贫而生欢朝，今秋婆婆

韩氏苏武。想那苏武不害牧羊，一时救灾，实战本学，忠心不改，真正令人可敬哦。

待我再看看东城烈火，南瓦举办之无忌，姚立断臂辞亲当即，姚立断臂辞亲当即。

将那药力药吃情景不惜断了一笔，是那情景坚信不疑，忠诚大功，我王佐何不学他一招学。待我消失便了。

要说到考验旦角唱功的戏，三堂会审是其中一出。这出戏里头包含了西皮的所有版式。梅兰芳大师说过，别的唱功戏啊总有休息的时候，不像三堂会审老是旦角一个人唱，还得跪着唱。戏里面演员跪唱这么久的再也数不出有同样的第二出戏。听了梅大师的这句话，也真的能体会到三堂会审对于演员的考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雷英康健合作的三堂会审。时间有限，我们听一个片段，雷英扮演苏三，康健扮演王金龙。

比花种蕊，你把王三公子比作

0: 都非常的擅长这一个剧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老旦名家王玉敏在《寻母骂曹》当中的一段唱念。
1: 我有一句言语，你听。

0: 老夫人久闻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敬皇帝之玄孙，屈身下士，恭喜大人，一起欢愉四方，人臣祝于天下，对皇统
1: 得走，
0: 不自招呼，无不称他为人人君子，当世英雄，超群豪杰。我儿若果不知，真是日鱼得水，鲫鱼贤良，乃我随时

见我儿的旨意，还看刘备之谋，臣逃逃啊。Yeah.

0: 朋友们，刚才
1: 皇派还有一出看家戏叫《别宫即将》，《即将》当中有一段二黄慢板，黄先生当年唱的是深沉哀婉，把这个孙尚香触景生情的愁绪描绘得淋漓尽致，所以很多人也称黄桂秋为即将旦，足见这出戏的影响。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皇派传人黄小秋为我们演唱这段即将中。

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去欣赏的是裘盛戎先生演唱的《赤桑镇》当中包拯的唱段，这个唱段以及这出戏啊，还有裘盛戎先生的嗓音，大家都非常的大家踊跃的来参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个唱段吧。

0: 什么讲话？
1: 我是你二哥秦琼。
2: 啊，一琼我也不负啊。
1: 你要救我就救啊！
2: 了，大家一致上，陛下在国，不要脸。

0: 俺岂不负啊？
1: 你要救我，
2: 你救啊！
0: 是了。当年一场一家大福，不要联络于豪臣，家大的家大。

0: 俺是兄弟，
1: 俺是好友，恩怨有情的。
0: 我是你二哥秦琼，
1: 秦琼俺也恩不问。
0: 你要救我一救啊！
1: 去不了，他在世上欺家害国，还要贬落些好人家。

朋友们，刚才我们今天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老旦名家王金华的演唱。王金华是东北人，他是八岁进戏曲科班，半年之后就登台演出了。当年是一边学一边演，天天开锣。他在科班的头两年就学了大部分的老旦戏，后来进入中国戏曲学校，王金华继续进修老旦。他的老师有石青山、徐少奇、孙辅廷、李金泉、王玉敏等人。1960年他才21岁就成功的塑造了杨门女将中的佘太君这个角色。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王金华的成名作杨门女将当中佘太君的两段唱。

官三军，都是我们忠心时代为国效命，金沙滩拼死战，挥起神旗，忠儿郎壮志未酬，疆场云横杀敌前，三皇杀号齐唱了村，两狼山北辽兵层层。

乡家乡哪里人，不死我不死心，可怜我三代男儿上王亲，但了忠孝一条根，到如今从早边关有藏兵，还落得老老少少的人，清清楚楚一门绿军抗

得兵，前一扎在飞龙山口，举弦昂首，一时难攻，后应见面

为什么东宝松儿沉身越盘越山，定有那奇谋妙算可见。

坐得理直气壮，闯入故口，直奔东南，飞越天险，直到合兵合营，然后里外夹攻，则兵不战

咱们启禀按下飞龙旗。

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老旦李派艺术的创始人李多奎先生的演唱，这是张女士点播的李多奎先生演唱的《打龙袍》中的一段流水，一见黄儿跪哀臣。

约定了八月十五火盆等明天，我回了恩爱人来救命，想念我就是在那苦了还要把身吞白天堂。

0: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为您准备的是1985年上海青年京剧演员新春茶话演唱会。30多年前参加这次演唱会的青年演员，现在有的已经是我们熟悉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有的呢也已经脱离京剧舞台了。我们分3天的时间和您一起来欣赏当年这个演唱会的实况。今天呢，先听第一部分。当年的主持人是上海京剧院的演员詹萍萍和张达发。好，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当年演唱会的现场。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上海青年京剧演员新春茶话演唱会现在开始了。今天呢，我们请青年花旦演员，又是电影电视演员詹萍萍和花脸演员张达发两位来担任我们今天演唱会的节目主持人。好，大家欢迎。
2: 谢谢，谢谢。
3: 首先，我们代表今天来参加联欢演唱会的全体同志，祝听众朋友们
4: 新春快乐，吉
3: 祥
4: 如意。今天我们在上海戏曲学校举行新春茶话演唱会，你看，大厅里是喜气洋洋，热热闹闹，青年京剧演员都在这儿喜相逢了。他们来自上海京剧院青年演员。
3: 对了，还有上海戏校的青年教师和学生，
4: 有业余京剧爱好者
3: 啊，还有我们特地邀请来的著名京剧演员李炳书、夏慧华、王梦云等几位大师姐。我们向今天来参加演唱和联欢的演员、演奏员以及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我们俩的责任是邀请在座的各位演员为听众们演唱自己的拿手节目。
4: 我们保证做到各个请到，无一漏网。
3: 对了，一会儿我们要是点到哪位同志的节目，希望能够给予支持。
4: 自告奋勇上来演唱的还有奖励。
3: 好了，现在演出就要开始演唱。你看张大发，你看今天是让谁来打头阵呢？
4: 我看咱们先请戏校的小同学上来演唱怎么样？
3: 好，这个主意好。今天到场的戏校的小同学有小老旦胡璇、
4: 小老生蔡继东，
3: 他们是这儿年纪最小的演员了，
4: 单凭这个他们就能获得优先权。
3: 那么咱们先请小胡璇为大家演唱。小胡璇，你为大家演唱什么？
5: 我今天演唱一段打龙袍。
4: 好，这可是一出有名的唱功戏。你们别看小胡璇才14岁，他在戏里扮演的可是老国太呀。
3: 不然怎么叫老旦呢？
4: 对对对，现在请听胡璇同学演唱的打龙袍。

0: 胡弦唱的真不错。
1: 不错，那是好，嗓子好，味儿也好。
0: 对了，接下来我们请胡弦的同学，蔡继东来为大家唱一段齐派名句《追韩信》。
1: 追韩信
0: 啊！
1: 哎呀，好啊，齐派，我是最爱听齐派了。哎，可是小孩唱齐派，我倒没听过。
0: 那好啊，现在就请你听，蔡继东同学，开始吧。
2: 将军，千不念，万不念，请念你我一见日。

0: 好好极了。蔡继东小朋友唱的还真有了点奇味，不容易啊。哎，我说婷婷，今年正好是周新芳先生诞辰90周年，逝世10周年。听说咱们京剧院正在积极筹备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是吗？
1: 嗯，是这样的。这次活动正巧赶上上海京剧院建院30周年，我们不仅要纪念周新芳先生，而且要把他创造的精湛的艺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刚才蔡继东学唱的《追韩信》就是一个很好的实际行动了。
1: 好，小朋友唱过了，现在该轮到大朋友了。
0: 对，你打算请哪一位呢？
1: 我们上海京剧院有一位青年演员，去年在京剧清唱比赛中获得特等奖，在这次青年汇演中又荣获红花奖。
0: 哦，你说的是吴颖。
1: 对，就是他。
0: 哎，吴颖，请到这儿来。
1: 吴颖，你接连2次获奖，我们向你表示祝贺。
2: 那是专家和观众对我的鼓励，其实我的演唱很幼稚的了。
1: 那么今天你给听众们演唱一段梅派戏好吗？
2: 好的，今天我为听众们演唱一段宇宙风里的西皮原版。
0: 哦，就是赵艳荣观看父亲修本时唱的那段吗？
2: 是的。
0: 好，我们大家欢迎。

0: 演中和我一起获得红花奖的还有关怀同志，我们请他来为听众们演唱好吗？
1: 哎呀，你这个建议很好啊。关怀兄弟，来来来来来来，你为听众唱一段什么？
2: 我为大家唱一段大灯殿。
0: 啊，大灯殿。看过关怀的演唱的观众都知道关怀的嗓音清亮高亢，演唱富有激情。下面请大家欣赏

0: 刚才是青衣老旦老生都唱过了，现在我们请大家听一段小生的唱段，好不好？
1: 好。
0: 嗯，小生，小生在哪儿？
1: 是啊，小生在哪里啊？小生在。
0: 哎呀，你怎么要学起小生来了？
1: 哎，我们校长就是于振飞嘛。
0: 哎呀，你看，真正的一派学生在这儿呢。杨元同志。
1: 杨元同志，你给听众唱什么呀？
2: 我唱一段《罗成教官》。
1: 哎呀，这可是小生见功夫的好戏呀、啊！听起来一定过瘾。哎，我们欢迎杨元演唱。

0: 是不是该听花脸的了？
1: 对了，反正这很方便，你张大发张口一唱，这花脸不是现成的吗？
0: 别忙别忙，我是一定要唱的，可是这会儿我的任务是邀请其他同志唱。你不是要听花脸吗？
1: 嗯，
0: 我给你介绍一个京剧院的青年花脸翁思可，他准备了一段很别致的唱段。
1: 是吗？翁思可，你准备了什么节目啊？
2: 我准备唱一段夜审潘虹中潘虹的唱段。
0: 好，
1: 嗯，
0: 现在请翁思可为大家演唱，大家欢迎。

0: 怎么样？刚才翁思可唱的《夜审庞红》是不是很别致？
1: 是啊，确实不太一般。刚才几个行当的演员都唱了，现在我们请大家欣赏一段流派特色比较浓的唱腔，好不好？
0: 好啊。听什么流派呢？
1: 是阎菊鹏的阎派。
0: 哦，阎派。哎呀，阎派唱腔委婉精细，十分动听。哎，正巧阎派嫡传阎义清同志也来了，哎，我去请他来唱一段。阎义清，
1: 哎，你别忙啊，刚才阎义清，哦不，他现在改名了，阎义清叫阎新鹏。哎，对了，
0: 他改名叫阎新鹏
1: 了。对了，阎新鹏他改名的还有一种含义，是振兴京剧的含义。
0: 那好，
1: 刚才阎新鹏跟我打招呼说要再准备一下，我们等一会儿再请他演唱。
0: 哦，他要准备，那么我们就等一会儿。
1: 不，现在就能听啊。
0: 现在听谁呢？
1: 哎，你能猜得出是谁吗？
0: 你让我找找看了。
1: 啊。
0: 那你别忙，我找找看。哎呀，在座的好像没有其他阎派老生了呀。
1: 你别净往男同志里面找啊。
0: 我不找男的，找女的。
1: 啊。
0: 女的。
1: 啊。
0: 女的找不出。哎，你别打哑谜了。你就把谜底公布出来吧。
1: 好吧，你上来吧。
2: 你别找了，在这儿呢。
0: 啊，是你呀、啊！哎呀，陆一平同志，哎呀，你怎么唱阎派了？
2: 对了，我今天反串。
0: 反串。
2: 对。
0: 哦，改行了。
2: 不是改行，
1: 不是改行，是反串。
0: 那么你反串哪一段呢？
2: 我唱一段阎派名句《让徐州》里的反西皮二六。
0: 哎呦。这倒好，又是反串又是反西皮，你怎么竟是反呢？
2: 别给我扣帽子。我这是关公面前耍大刀，耍得不好不要见笑。
0: 我们洗耳恭听。大家鼓掌欢迎。

0: 好极了，好极了。
1: 1984年上海市青年演员汇演中，上海京剧院的妙斌和金荣演出的做工也给观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0: 金荣在做工里扮演铁井公主，她学唱的是张派吧？
1: 对了，金荣的嗓音比较甜润，学唱张派倒是挺合适的。现在我们请他为大家演唱张派代表作《望江亭》里的一段四平调。

0: 合眼做工扮演杨延辉的妙宾，跟随著名余派老生陈大获多年，训练有素，学了不少戏。
1: 妙宾，来来来来来来来，现在该你唱一段了。你唱什么？
2: 我唱一段《甘露寺》。
1: 哎呀，这可是马派的戏啊！
2: 是啊，我学的是马派的唱腔。我觉得各个流派的艺术精华，我们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0: 对了，作为一个好演员，是应该博采众长，多方吸收，才不至于营养不良啊。
1: 那么现在就请妙宾演唱马派《甘露寺》。

0: 花旦醒。
1: 对对对对，妙斌提醒的好。今天到场的女演员当中，应该有人给大家唱一段花旦戏。
2: 嗯，对，刚才上来演唱的女同志中，有唱青衣的，也有唱老旦的，还有反串老生的，还没人唱花旦戏呢。
1: 那是人家给你留着呢。哎，我看你怎么样，给大家唱一段花旦戏。你不是童芷苓老师的高足吗？
2: 不不，我给你们推荐一位同志，他已经准备了荀派花旦戏《红娘》了。
1: 哦，是哪一位啊？
2: 黄小秋。
1: 黄小秋，哎呀，小秋，他不是黄派黄桂秋的嫡传吗？怎么唱起《红娘》来了？
2: 你不知道吧？黄小秋已经是童芷苓老师的学生了，他演唱的《红娘》也是经过一番认真学习的。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情。那好，我们就欢迎黄派青衣黄小秋演唱荀派名剧《红娘》，大家鼓掌。

听过了老生，咱们再来听旦角，为您播放杨春霞的演唱。杨春霞祖籍宁波，她在上海出生，11岁考入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昆大班。当时她跟着朱传明、方传云、沈传芷几位传字辈名家学昆曲。16岁那年，她被调入京剧班，是从严慧珠、杨婉农、魏连芳等人。今天我们先来听她演唱的《望江亭》选段。

这南山上尽是了头。

0: 真真是厉害，
1: 厉害吧，
0: 厉害。曹彰，我问你是何害？

0: 劝，因吃了孽交，
1: 交了
0: 这交变怎么样了？

0: 兄，算他什么时候？
1: 哎，老大，我问你，这地

0: 与你交万分十分，
1: 万分十分，
0: 他又是何禽兽呢？
1: 你听过吧？

0: 的伤害，是可以有虚伪的掌握，
1: 虚伪的掌握，
0: 他因何列在这伤害之内？
1: 也难听了。

0: 三这是三害
1: 啊，老张，那被害之家有无人去告他吗？

一段李明胜演唱的《三家店》选段。

今天呢，咱们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有着江南第一旦称号的黄桂秋先生的演唱。黄先生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高中毕业之后呢，他还在电话局当过一阵话务员，后来因为他实在是爱京剧啊，经常去票房，行家就鼓励他，你下海吧。1927年黄桂秋就拜了青衣正宗之称的陈德林老夫子，成了陈门弟子。他也经常和马连良、余淑妍、高庆奎、杨小楼等前辈名家合作演出。今天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春秋配》选段。

黄桂秋先生的《春秋佩》一直被称作是一绝，其中的唱腔非梅派也非程派，而是自己创造的。所以只要一提《春秋佩》，懂行的人会问是不是黄派唱腔啊。由此也可见当年黄派的《春秋佩》流行之广，其中一段《蒙君子》更是脍炙人口。好，接下来咱们就来听黄小秋演唱这个唱。

接下来呢，咱们来换换耳音，来听一听花脸名家康万生的演唱啊。说到康先生呢，咱们上海的观众对他是非常的熟悉的，他经常来到上海，有的时候是和全国各地的其他地区的啊一些京剧名家合作，有的是直接跟咱们上海的京剧名家合作，也经常来上海参加名家的演唱会，大家对于康先生都非常的喜爱。康先生呢，他的擅长的唱段非常的多啊。今天呢，我们来听《探阴山》这个唱段啊，这是我们的老听众方先生点播的，咱们一起来欣赏。

西派的路子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过了老生，再来听小生，同样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小生名家李宏图为我们带来白门楼中的一段娃娃调啊，这是吕布的唱段。那么点播这个唱段的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徐先生。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

听众朋友们，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金喜泉主演的《罗成教官》片段。

0: 上还阳红，
1: 这就是孩儿一人。
0: 是好，可将红灯卸下城来，待你回府。

哦。

不管事。

接下来我们来听裘盛戎先生的吟唱，我们一起来感受他娴熟的唱法和深厚的功底。

做了大量的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他重新排演的《打金枝》就体现了对严派的进一步创新。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其中的唱段，由张绍楼演唱。

迢迢翻山石去变了去变了去，花红灯去打理

来，我们再来听张学静演唱的《击鼓骂曹》中的长段。说起这个击鼓骂曹啊，还有一个小插曲，张学静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有一次在老长安戏院演这个戏，一出场一紧张，把祢衡的引子给忘了。要是场面上用大锣，还能慢慢的走，边走边想。可是祢衡出场啊，是小锣帽子头，很快就走到舞台中间了。张学静呢，也是硬着头皮自己编了几句词儿，急中生智，蒙混过关。下台之后，同学问他说，你这引子改词了，改的什么词儿？我没听清啊。张学静说，哎，你没听清就对了，您要听清楚啊就麻烦了。这种临场忘词啊，也是演员经常会有的，所以戏曲行呢还有个舞台经验，叫宁可胡唱不可不唱。当然了，这种情况是越少越好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张学静。

上青霄，我把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听的是李公，是余淑妍演唱的。接下来的这个情节呢，就是陈宫跟曹操投宿在殿中，曹操是呼呼大睡，陈宫睡不着，一夜无眠，想起曹操啊，这心狠手辣，枉杀无辜，怪自己当初看走了眼，错放猛虎下山。这里头呢，用了一段慢板啊，是二黄慢板大段的探五更来描写陈宫的心情。好，接下来咱们就来听余淑妍演唱的《宿殿》中的这段唱。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李胜素演唱的《麻姑献寿》选段。

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击鼓骂曹。这个时候的曹操已经是平定了北方群雄，成为了曹丞相了，挟天子令诸侯，汉献帝成了傀儡皇帝。在元旦佳节这一天呢，曹操是大宴群臣，命祢衡击鼓。那么这位祢衡先生其实是满腹才学的，被用作鼓励啊，他认为是对他

最大的羞辱。祢衡看破了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实质，就想借击鼓来大骂曹操。这出戏啊，当年杨宝森和杨宝忠合作的版本是非常出名的。有的时候演到祢衡要击鼓的时候，杨宝森会和杨宝忠互换位置，杨宝森来拉京胡夜深沉，杨宝忠来到台中间击鼓，这个鼓声当中传达着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杨乃鹏演出击鼓骂曹的片段。这出戏杨乃鹏是得自杨宝忠的亲授，著名鼓师杭子和、邹子元还精心指导过他的鼓套子。好，咱们就一起来听杨乃鹏扮演祢衡、王德纲扮演曹操的击鼓骂曹片段。

没想到你大人竟陪我一单身。

0: 就把胡子当立了，又到你的时你到八千呀，我敢爱你叫
1: 三千多
0: 天
1: 的
0: 我李蒙颠倒，那时就要上心小身上火一点。

国力，臣下命你为国担当。

0: 堂堂的名士，把我当作小儿郎，放在朝中门首相中间伺候。我第一次求我相子了。
1: 我不是命碎他们当，我没命天下扬，从西某家才那将一个王，岂不知小儿郎啊。

0: 有一口烟酒撕不下膛。
1: 今天呢，我们听的是袁慧琴演唱的佘太君的唱段，这是巡营啊，趁月光，料敌营，山高势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边前营扎在飞龙山口，举弦防守一时难攻，后营接连无路孤，这

配弦段。黄先生早年宗陈德林陈派的路子，后来呢，他结合自己的嗓音条件，创造了黄派唱腔。离开北京、天津，南下到上海，他也是飞升江南，一出《别宫寄江》获得了江南第一旦的称号。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欣赏黄桂秋演唱的《别宫》中的唱段，其中扮演吴国泰的是李圣泉先生。

有敌国之仇，闯天人死不能不认，你还记他责任？

0: 心了，来的干事无自心这个啊，老张，俺不是伍子胥，老张不要人查了。
1: 将军不必害怕，老汉乃山中隐士，但将何方？
0: 俺便是吴云，老张何以知晓？
1: 那日路过赵官，见悬挂画图，与将军面貌相似，故而冒叫一声，多有得罪，
0: 岂敢？
1: 将军今欲何往？
0: 唉，我有满腹的怨恨，要到吴国借兵报仇。请问老张，哪条道路可通吴国？
1: 将军，你来看。此年居士高山峻岭，将军若到吴国借兵，非从赵官经过不可。
0: 可有别路？
1: 并无别路。
0: 不不不不

0: 将军不必悲泪，此地离老汉舍下不远，请到庄中叙谈叙谈。
1: 哎，萍水相逢怎好打搅啊，
0: 四海之中皆为朋友。来来来，待老汉与将军牵马，
1: 这就不敢请哪。
2: 当代西南水在东，山水相连迟迟通，五湖四海该朋友，人道同志不相逢。
3: 迎接家宴，
0: 将马带进去。
3: 是。
0: 请坐。
3: 有座。
1: 请问老丈尊姓大名？
0: 老汉东高公，今年曾拜边出先生门下为仆。
1: 哦，原来是前辈的老先生失敬了。
0: 岂敢，将军为何这等模样？
1: 来、啊，来。

0: 君不必悲泪，就在老汉后花园中暂置机遇，慢慢相调妙计，打求将军赐官。
1: 我得此安无云甘恩非浅，
0: 岂敢将军亲到后花园，
1: 亲臣乐事，
0: 忠臣小子任拥护。
1: 可一下男儿不丈夫，
0: 将军是大丈夫，
1: 惭愧。

与东高空将我隐藏后花园中，你连机遇并无动而静，今日又是一天，思想起来好不愁闷。

0: 我们一起来听一张唱片吧啊，这张唱片是1934年梅兰芳大师在胜利唱片公司灌制的《沈头刺汤》当中的唱段，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哈哈哈哈哈！啊，这两只龙大人从此天战人头去了，命我北胜于你。我看你是个聪明伶俐的妇人，你要猜测出我的心思。我说这个人头是真，他就是真的了。你若猜不出我的心思，我说这人头是假，他一辈子也不能落案。你那心中人，要放明白心才好。
2: 啊，唐老爷，请退后一步。
1: 是是是，你要猜字在家。
2: 哎呀，七岁。看唐心这厮就喜我之意，我若不从，老爷愿受厚礼得报，这是便怎么去。哦溜了啊，唐老爷，
1: 两字真弄顺，
2: 可记在哪里？

之路，在天堂将上传的师弟我用手撑了你一把，你那病中就有两梦两日子之来我哪听、不要轮替发烧的了。

听两段《问桥闹府》中的唱段。这出戏呢，谭元寿是学自于他的父亲谭富英，而且学得非常扎实。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

乃师兄

上人家的府门，好一位宽宏大量的老太师，不怪罪于我，反与酒宴款待，真乃是难得呀。

接下来要为您播放的是九江口当中的一段《看夕阳照枫林，红似血染》啊，这是袁世海先生的代表作。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上海京剧院的青年演员也将把《九江口》这出戏重排在舞台上，向大家做展示、做演出啊。这一出《九江口》呢，的确也是值得青年的演员来学习、来传承的。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听一听原版的声音，一起来欣赏袁世海先生的演唱。

公啊。你此番发兵于山，必中那刘伯温的诡计，请这损兵折将，忠这全军覆没，降老臣与之功，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战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眼睁睁你们子龙盘是葬身虎口，这北汉的基业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痛心呐、怎不令人

性格和剧情了。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他演唱的《叹英雄失势入罗网》，这段是名段啊，《站太平》当中的唱段，我们一起来听。

朋友们，刚才那么今天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段天霸拜山的片段啊，这是吴玉章和王平合作的一个节选。

咱们再来听一出徐母骂曹。关于这个戏啊，还有一段轶事呢。当年呢，老旦名家龚云甫和花脸名家郝寿臣经常贴演这出戏。那个时候李多奎还很年轻，还属于是晚生后辈。后来郝寿臣和李多奎合作徐母骂曹，郝先生为了提携年轻人，不但把李多奎叫到家里给他说了龚云甫的路子，而且还要求戏院老板得把李多奎的名字写在自己的前头。郝先生的高风亮节让李多奎感激不尽。更让他感动的是，演出那天龚云甫先生也来看了，到后台给他很多的赞许鼓励，而且还把一把珍贵的折扇送给李多奎。好，故事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咱们来听徐母骂曹的唱片，这是1956年李多奎先生。

王少龙12岁时正式拜师于淑妍，他也时常得到于淑妍的亲自教授。王少龙一边挂牌唱戏一边学艺，他的功底深厚又是余派正宗，当时很多的评论家就说他学余最为神似，唱作不愧为余派真传，是将来可传余派衣钵之第一人，可见对于他的评价是很高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听王少龙演唱的《捉放曹》选段。

却是我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也是一张唱片啊，这张唱片呢是《飞虎山》当中花脸和小生的唱段。冠制唱片的两位呢，也都是前辈的大家金少山和江妙香，这二位当年在一起合作录制了《飞虎山》当中的一个片段，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当年的这一张唱片。

来谁咱站着坐，不用

0: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又到了京剧专题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京剧四大名旦和他们演唱的节目。首先呢，我们为您播放的是介绍梅兰芳大师的部分。
1: 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被誉为四大名旦，也是我国京剧旦角行当中四大流派的创始人。他们的优秀艺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早先旦角在京剧舞台上并不占主要地位。从20年代起，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根据王瑶卿的设想，把青衣、花旦、刀马旦正式融为一体，称为花衫。在唱念作打的技巧和服装造型的设计上进行了勇敢的探索和革新，大大的丰富和发展了京剧旦角的表演手段。到30年代，他们各自建立了不同的流派，使旦角在京剧舞台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四大名旦的唱腔和表演风格各有特色。梅兰芳从小学正宫青衣，又在喜连成科班搭班演出，他善于刻画封建社会上层妇女雍容华贵的仪态和仙女的翩若惊鸿的形象。他塑造的帝王后妃，如《龙凤呈祥》中的孙尚香，《贵妃醉酒》中的杨玉环，《霸王别姬》中的虞姬，大家闺秀如《游园惊梦》中的杜丽娘，《宇宙风》中的赵艳荣，《凤还巢》中的程雪娥，神女如《天女散花》中的天女，《嫦娥奔月》中的嫦娥，《洛神》中的洛神，这些人物身份性格各不相同，他都演得恰如其分，在舞台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美。梅派唱腔和表演风格是典雅大方、浓鲜得中，一般不采用强烈对比等手法，它像碧绿的湖水，在安详平静中显示出美。下面请听梅兰芳演唱的几个唱段，《霸王别姬》。

我了不得。

今天的节目呢，最后还有四分钟左右啊，我们一起来听张金秋先生的一段唱《望江亭》当中的选段。

0: 收听金昆雅韵，我是张元。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打直上坟的剪辑录音。这出戏说的是有一位老员外叫陈伯瑜，当年呢他是和兄长一起经营一份家业，不幸的是他的哥哥和嫂子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一个孩子叫陈大官。陈伯瑜作为叔父把陈大官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养育，不料后来啊，这个陈大官不学好，赌光了家产，沿街要饭，后来呢还跑到叔叔家里来乞讨。叔叔陈伯瑜看到陈大官这副样子是非常的生气，把他一顿拷打。后来清明时节，陈大官来到父母坟前烧纸，心里感到是万分的愧疚。正好这个时候叔父陈伯瑜也来祭扫坟茔，看见陈大官有浪子回头之意，就重新接纳他，鼓励他用功读书，力求上进。今天我们听的这个版本，陈伯瑜由李少春饰演，陈大官由叶盛兰饰演，陈夫人由李金泉饰演，剧中张公道和朱灿由孙胜武饰演，陈志由李继增饰演，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张公道也不知带领孙家的孩儿前来冒名两米呀，那是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他35岁就有许多的孩童，还是他父当阴公记下来的。怎么这是他祖上阴公记得来的吗？

上门。

0: 天居闹市，
1: 无人问，
0: 不在深山有缘，
1: 请
0: 被人陈大光不幸其罪，父母双亡，独恐叔父抚养把丧，一事无损，身离鸿门，心无彩，是我不好，我不敢听信学友之言，回到下来与我叔父招朝谋大，我要分门领据，使我叔父被我吵闹不过，只得将我千两酒请到家来，将来上阵家事平分我一半。又是我不好，我不该在外面走动也有，将一份家事尽心欢喜，失去功名，只落得情到之中了。不免前去领些粮米也好糊口。唉，大官身来命不低，失去功名被人哭，大家想想人气了，不怨旁人，怨自杀有人吗？
2: 你有人叫门，是哪一位？
0: 你不是大将公吗？
3: 是我。
0: 你为何落在这般光景呢？
3: 臣子啊，再不要提起，是我在外面走动也有，将一份家事尽心花费，只落得其他之中了。
0: 到此则是，
3: 闻得我叔父开仓放粮，特地前来领些粮米也好糊口。
0: 再次晓得，
4: 臣妾说什么？
0: 你去通禀呐。
4: 是啊，
0: 我叔父 若是喜在那里呀、啊，你呀、啊，把手一招，
5: 哦、
0: 我就来了。
5: 若是脑在哪里呢？
0: 哎呀，若是脑在哪里呢？
5: 是啊，
0: 有了，你呀、啊，把手一丢，我啊就是一溜啊。
5: 哦，我记下了。
0: Yeah.

天水火，飘渡浪荡，逍遥像一本。

0: 当今不在外面乞讨，来到魏叔的家中得神呐、啊。
1: 闻得叔父开堂放粮，特地前来连接两米也好护客。
0: 好啊，魏叔的开仓放粮，别人有粮，难道亲生的侄儿就不有粮了吗？
1: 有，多谢叔父，
0: 你进前来
1: 啊，有啊啊
0: 啊，进前来啊，进前来。贾丹，
1: 哦，
0: 今天来，
1: 来
0: 有你的粮啊！
1: 这
0: 滚粮下去！
1: 哦，今天来，来来来。来来

哎呀，哎。

0: 家的孩儿叫我拷打，你自己去看呐。
1: 哦，原来是陈大官。
0: 好个陈大官。
1: 陈明生。
0: 好个陈明生。
1: 大员外，你打他少年我府的孩儿是甚呐？
0: 啊，他少年我府，难道我还欺压他不成吗？
1: 我，你打他，我心疼。
0: 杨培，像这样的孩儿，你与我养上几个，那是我打他，必在心疼。我看在胆子

二老还到床前，叫道兄弟呀、啊，弟夫，我二老病日高皇，不久于人世，只有大官而年交，必须叫官成人。我那兄嫂是把此话就双双的一场。

岁，送到南雄宫去，已是五岁，生日鸿门，是何等的孝心。

0: 不该在外面听信旁人言语，回到家来与为叔的朝朝暮闹，问起亲友而要分居邻国，为叔的本当不分，有空旁人道我一大牙笑一叔牙齿，万般无奈，将儿的娘舅请到家中，将这上等的家财就平分而已。而就该发奔公事，力图上进的才是什么？而在外面走读也有当谁家才是说功名之落的这乞讨啊！
1: 安正，大官儿多大了？
2: 21岁了。
0: 呀呀，呸！
1: 21岁还是什么鸟？

为官颠倒名词，剩下了这样败家的子嗣孙。

心脏。

0: 拜丁亚龙，不该败坏我门庭。叔侄好比黄粱梦啊，你是谁来我何人？等等，这奴才若是醒来就与我轰啊。
1: 大相公醒了。

0: 这里有一茶之敬，大将公你吃杯茶吧。
1: 我爱一枝，你爱一土，我应该要你的银子啊。
0: 莫非先生

你以后有好

哎呀，装坏来了，装坏来了，哎哎。

0: 官儿哪里去了？
1: 依然走去了吧。
0: 我走去了，
1: 真是。
0: 你可把什么东西与他呀？不曾把什么与他呀？
1: 哎呀呀，偌大年纪不会办事。陈志，
0: 你可把什么与大神公啊？也未曾把他什么。

0: 哎呀呀呀，叫他端来。
1: 哦，是是是。大相公，大相公，大相公去远了。
0: 哎，这个奴才有心而来，
1: 无心而归呀。啊，元帅，只顾与大官儿吵闹，忘了一件大事。
0: 什么大事？
1: 近来清明佳节，你我二老活不上恩济早。
0: 不是俺人提起，莫道忘怀了臣子。

0: 这字偷了去了。哎呀，我真正的倒运呐、啊！今当天命降临，是某在下一世上教化了几门通天，打了几门少师，不免与我爹娘上分便了。哎，我真正的倒运呐、啊！大风银子不是烧啊，哎，小200块钱都没了，到了，吃饭，哎，吃饭！啊！我听叫住他一人看孙院，开开门来看，
1: 吃饭，
0: 原来是陈大官。
1: 又一个
0: 痛，这得嘞，你哪儿这么三错呀？
1: 陈大官，也是你这个狗才叫的吗？啊，也是你这个奴才叫的吗？是啥东西？
0: 来，我不叫你陈大官，我叫你什么呀？
1: 要叫大相公。什么东西？
0: 什么大相公？想当初大员外活的时候，你是这样吗？
1: 也是前庭马
0: 后跟轮啊，那么些人陪着你，我看在银钱的份上啊，叫你一声大相公，
1: 十里的孝人。
0: 今儿个你都卖了零碎绸子了，
1: 嗨，
0: 我还叫你大相公呢？干脆咱们还是陈大官。
1: 大相公，
0: 陈大官，
1: 大相公，大相公，大相公，大相公，大相公，大相公。
0: 也是穷相公。哎，你干什么来了？
1: 与我爹娘上坟来了。
0: 上坟？
1: 嗯，
0: 你还有坟呢？
1: 啊，我全穷罢了，我的坟都没有了。啊，坟都没有了。啊，
0: 是那东西，你别着急，不是。我说你呀、啊，有俩钱呀、啊，垫不着花得了。
1: 活着不孝，死了这不是瞎掰吗？你
0: 放屁！
1: 这股子味儿，大鱼路。
0: 哟，大鱼路啊，留神相好吧，带路。我进来，哎，
2: 君子坦荡荡，
0: 说这个，
2: 两字长气气。
0: 哎，少说废话行不行？啊？
2: 见识这场断，人命是高。
0: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呢？啊，碎嘴子！我告诉你，
1: 志灿呐，
0: 啊，
1: 我爹娘坟墓到底在哪里呀、啊？啊，坟到得了，到不了了啊！啊，
0: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地方是大的，坟头是多的，我得找到了。这玩意儿你要错上了坟，那是要玩的吗？
1: 不是，到底在哪里呀、啊？
0: 你别着急，我给你找找，我给你找找。
1: 哪一个？哪一个？
0: 哎，这儿，这个就是
1: 这个。
0: 哎，就这个，来点。喂。
1: 铁三的
0: 啊，
1: 铁三的 你呀，我不信了。哎，对了，太结实了，就跟裂了。
0: 我也跟你敲。
1: 哎呀，你打着。
0: 你也挨骂。
1: 来，好了啊。
0: 志灿，我答应你这样东西吧。
1: 好，先有的说吧。
0: 哎，
1: 什么？
0: 志灿。
1: 什么？放屁还不臭着呢，我舒服大辣，你不放我屁呀、啊！别磨烦，快点，快点啊！

0: 了。哎，
1: 好好好，谢谢。嗯、多谢员外，多谢恩人。
2: 是的，
1: 大叔多谢。
2: 乖，你我到坟前求把你搬与我，年年日子不由也罢。知府来年有你无我啊，
3: 有你无我，
2: 有你无我。
4: 啊，汉臣，你看这亲的
2: 是宋，
4: 鲁的
2: 是本，
4: 松不长心，
2: 吃马来西。
4: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啊，员外，你看大员外本钱活着与他上坟来了。
2: 你我二老不与他上坟，
1: 还有哪一个啊？
2: 你看啊，之前灰还没散呢。
1: 是啊，
2: 还之坛，
1: 还之坛，
4: 日坛快来！
1: 来
4: 来还你。
1: 哎，
4: 是。
1: 哎，
4: 日坛。哎呀，大员外的坟哪个上过了？
1: 没有上啊。
2: 之前灰还没散呢。还来人，
1: 我们不是这个哦。对了，今儿清明佳节，上坟人多，八成是错上坟了。
2: 人啊。

0: 相公，贵妇元贞。
1: 我去取衣帽与你大相公。
0: 是。恩芝啊，哎，做什么去啊？
2: 取衣帽去啊。
0: 取衣帽去啊。
3: 是啊，
0: 我可要那好的。
3: 我知道了。
1: 啥？
4: 对，
1: 是。我儿改写归了真，莫学男子化了心，
3: 百子回头金不换呐，
1: 罪过必当学好人。
3: 回去吧。 回家去吧。

0: 咋这么样了？
1: 我呀，还没吃晚饭呢。
0: 哎呀呀，随为父开饭去呀。
2: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欣赏的是，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张唱片，这是梅兰芳大师1934年在胜利唱片公司灌制的《三娘教子》。

朋友们，刚才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12岁裘盛戎就已经学会了20多出戏，到了富林城科班没多久就成了挑帘红。当时呢，科班排戏有个规矩，大胄是5戏，倒第二也就是压轴是生旦戏。可是有很多的观众专门为听裘盛戎而来，所以呢，科班就破例把他的戏，比如探阴山之类的排在倒二。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裘盛戎演唱的探阴山选段。

0: 高百岁还是同龄的时候就已经是挑班老生了，非常不容易。1916年的时候呢，他第一次从北京南下来到上海丹桂舞台演出，第一天打炮戏是斩黄袍。当时周信芳先生已经是名角了，他还担任了后台经理这个行政职务。为了鼓励后辈，周信芳还为他配演了斩黄袍里的高怀德。从那次开始，高百岁就被周信芳的艺术折服了，就想和他学戏，后来也如愿以偿成为周信芳的入室弟子，得到周先生的亲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高百岁演唱的齐派名剧《追韩信》选段。
1: 听说韩信他去了，会有小伙心内焦，头上阵阵不杀毛，身上了去滚那龙袍，三番两次韩信报，再往朱用为哪条，只怕我把韩信刀，绝地红军报韩朝，倘若韩信追不到这万里的江儿

0: 喂喂，条子请了。
1: 请了何事啊？
0: 我来问你，你可曾看见有位将军身背宝剑，胯下战马，大驰而过呀？
1: 有的有的
0: 有的。
1: 国庆嘛，要说是要了。

忽然间想起我的祖宗去了，纵然是我死我也要追斩一路。

相处。有一律之台，官落之批，我乃此抛弃，身台在望，只知门户地位，不知将军其才深落，未见重用，你就一路他亡，我萧何闻其此事，急忙赶来，将军，请你斩人于世，随我回去，我萧何愿意全家担保，将军。千不念万不念，你还要念在你我一见女人不

朝，水呀无声，山朝水深，路途遥远，人既爱我就来寻江啊春，望江春，你也怀念小伙的情分，望江春，铁骑怒，战魂生，你莫发雷霆，随我小伙转回城，大丈夫要散啊。

0: 今天开始，我们分三期节目为大家送上京剧《龙凤呈祥》的片段录音。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听第一部分。剧中乔玄由马连良扮演，刘备由李和曾扮演，孙权由裘盛戎扮演，吴国泰由李多奎扮演，乔福由马富禄扮演，赵云由孙玉坤扮演。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1: 三心这则苦，父君王

0: 今次远远中老臣，为子奉信，臣奉尊，望土庸顾命安乐，但愿我是万万春。
1: 他们是些什么？
2: 哎，他们说的是孙六捡新的花呀。
1: 这么孙六捡新的花？
2: 哎呀，老蒋爷，您还不去呀、啊？只因老太后将军旨许配刘皇叔，刘皇叔依然国将招亲来了，已经在官邸住好了。你老人家还不去吗？
0: 嗯。有这样的大事，像老夫身为首相，我怎么一心儿就不去呀、啊？
2: 马臣过去的都晓得了，你老人家还不去吧？
0: 哎呀呀，纵然连皇叔国将也该前来拜拜老夫。
2: 想必是要来的呀。
1: 好好好，你先闷上去吧。
2: 是是是是，
1: 不晓得机关的。
3: 一句朝旨，先来拜相恩台。
1: 他问情事，
4: 哪里来的？
3: 刘皇叔拜。
2: 哦，是是，好说好说。哦，刘皇叔，好说好说。哎，吉祥爷，刘皇叔拜。
0: 哎呀，刘一秋果然来了，吩咐中原有请，
2: 有体
5: 有品之风。

0: 当兵是罪，大将出口少来问候，太爷太爷，
1: 干起干。
2: 主公，
0: 英国太爷
2: 是，
3: 参见太爷。
1: 完了完了完了，
3: 皇叔是两国人，
0: 是的长。
3: 哦，这就是在长坂坡前救幼稚的赤龙将军吗？哎呀呀，真乃虎将爷呀，真乃当时的
1: 大御花将，
2: 好虎将，
1: 好虎将，
0: 你大错了。好，太爷，对得一分不利，王太爷。
3: 哎呀，老朽应该受的。哎，王干兄，
4: 好好好，收下了，收
3: 下了。哎，我还没曾吩咐你，怎么就收下了？
4: 你看，
0: 就皇叔国将与你老人家送米，你若不收，他心中就不欢悦了。收下了，
1: 真把东西去了。
0: 好，
3: 为何却非不成器？
0: 对大人未曾拜。
3: 哎呀，他们哪里应该兴趣，只是老朽和未曾兴趣啊，
0: 我该是与他
3: 领命奉命
4: 从啊。

0: 去。
1: 刘备提议国将孙刘两家若能结亲，永结盟好，协同士兵攻击曹操，
0: 与我东吴大大的有利。哎呀呀，只得老夫庆幸。
2: 有了，
1: 我便进宫与太后贺喜。
2: 哎，
1: 有，吩咐外相大道进宫。
2: 外相大道进宫啊！

0: 醉狂上，但是光阴在身旁，我儿执掌江东的，只求此乎与安堂，恩厚无事佩服孙乾，少年身故，父身儿子，长子孙策摇手而亡，次子孙权先掌江东九郡新仇之职，有女上相未曾婚配，怎是长江女儿时时刻挂心间？
1: 何人可还？
2: 究竟他如何？
3: 侯哲，
1: 在后山与兄弟，
0: 跟他进宫，
1: 还与进宫啊？

0: 叫做听家公太亲孙，
1: 太亲孙，
0: 亲亲孙，
1: 子孙
0: 的家从。
2: 家亲亲，倒是一去而不去呀、啊。
0: 这样的大事，太后我知，谁敢说知啊？
2: 是啊，是我的主意呀、
0: 啊。哦，讲的是二千岁的主意，
2: 跟他定过，
0: 定是。

0: 母后宣召不堪听，龙心无不进宫门。儿臣见驾不可天岁，
1: 皇儿平臣
0: 天天岁，
1: 子错
0: 啊无错。
1: 老臣参加
0: 坐下。愿儿臣进宫有何之意？
1: 孙刘二家结亲不是你的旨意？
0: 这儿臣不知。
1: 官犯欺瞒于我，
0: 即被母后识破，爱儿不堪隐瞒，何恨大儿刘备九界奸招不还，为此定下为人之计，将他亡国将来，秋死东吴，荆州岂不是唾手尔等？
1: 而即为荆州之事，将他哪里发兵？而这里就在前将去会荆州才是，岂不扬名天下？怎么你定下美人之计，自己抛媒为民，纵然吃回荆州，岂不被天下英雄取笑？你尊着百官人格，不中当真真真

0: 天罪，若用此计，岂不被旁人耻笑啊？
1: 若问此计，问你临行周郎。
0: 哦，这么又是周郎的计？他明明是要害你呀、
1: 多口，
0: 反倒我多口，好多口。

马云。

0: 太叔侄
1: 而配君主也。
0: 想那刘备曾配我们家婿，
1: 所以配
2: 配不得。
3: 你二人不必争论，明日大朝甘露寺封侯，面将赵秦，
4: 故太如相得上呢。
3: 高堂一去，
0: 若相不上，
3: 任凭我儿持功去吧。
0: 啊，
4: 是。

0: 开，将那刘备乃当时的英雄，不开如招他归顺，孙刘两家勇气猛高，一同出兵攻击曹操，与我东吴大战九里，谈何不可此次聚会也。
1: 冯侯心事已定，不必多走，持弓去吧。
0: 令成。

0: 今日不好，再干何事？面相留美，堂堂相长，岂不是奴家成真？哎，愿屡犯进宫，
1: 屡犯进宫啊！
2: 东西张一口，相府快赐迎。
0: 坐下，
2: 别痛。万乘进宫，有何何事议论？
0: 明日太后在甘露寺，面相留美，堂堂相长，岂不是弄假成真？有何妙计？
2: 主公可命家花带领五百长江者埋伏甘露寺内，在酒席前杀他个措手不及，哪怕刘备不灭。
0: 召集而行，
2: 遵命。
0: 正

0: 可在甘露寺面向刘飞，我太若相谈不上，必被周郎所害。
1: 哎呀，这必须早做准备的差事，交付我来。
0: 哎，想也，命你去取关羽，
1: 面见刘皇叔，
0: 是，
1: 就是太后的皇子，命你在甘露寺面向刘飞。
0: 是是。
1: 就是言情有空有诈，
0: 哎，
1: 你那包家的将军内穿铠甲，外罩袍服，做一个防而不备，多加小心。
0: 哦哦哦，防而不备，哦哦哦，防而不备，多加小心。
1: 但愿顺流起心好，同心合力灭敌。

0: 海涛帮我的
1: 少爷我有命去
2: 你了瞧不得来此是管理本场哪位在
3: 不是目的
2: 烦扰红兵呐、啊、条府求见刘皇叔
1: 朝诈
2: 哦是是是
1: 黎民之功条府官家求见
0: 叫他进来
1: 黎民传
2: 哦是是是是是朝见刘皇叔
0: 罢了到此何事
2: 只不我们想也言道今日太后在甘露寺面向皇叔太爷言道恐怕喜前有诈令高阳将军乱传铠甲来到朝府尊的防而不备多加小心呐
3: 用
0: 上
2: 是有伤
3: 施工有伤
2: 多谢皇叔多谢皇叔
4: 你看这荆州来的人呐、啊，实在的大方啊你想法就是一锭银子
2: 有了我把这几句话得这位将军一将少不得他也是一锭银子啊
4: 将军你这里来
3: 说什么
4: 明日可是将军的保驾前去啊
3: 是的是的
4: 好了好了保驾相也言道啊恐怕这西前有诈您将军乱穿铠甲外罩朝服做你个防而不备
2: 多加小心呐、啊、
3: 哦知道了
4: 将军这这个防而不备国家小心呐、啊、
3: 知道了
4: 这不是荆州人他不打吧

0: 刘皇叔，上人就是五国台上前拜见。
1: 哦，哎，皇叔来了，
2: 老太请上，受贵大礼参拜。
1: 啊，来嘛来，乃当今皇叔老身生产受拜。
3: 啊，太后，这女婿我们总是要拜的，皇叔要多拜。哦

0: 看见看也好，
1: 不是后人
0: 是地赵云，
1: 你一起讲情
0: 也看也好。

0: 了你，老臣请教一番。
1: 太子不敬而返。